0: 搭车市场跟以往多在重型停车场交易不同，这次广告标明的交易地点包括了樟宜北、大势湾和三八旺一带的工业楼和厂房。
1: 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部分树苗还有灌木遭到承包商擅自的清除，国家公园局对此展开调查。受影响的树苗是我国标志性绿化项目百万树木运动下种植的成果，有关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还有关注。国家公园局自然保护处高级署长林良任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当局工作人员星期二早上在贝雅市蓄水池下段公园立场巡视时，发现有约40株树苗还有灌木被一家承包商擅自的清除。林良任就说，承包商上个星期五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清除了这一块绿地，腾出空间暂时存放材料，公园局立即指示承包商停止有关作业并把材料清走。林良任说，公园局要在这块土地重新植树，也会毫不犹豫地对违规的方法采取行动。
0: 翻新后的圣淘沙 Sky Park 将在星期天正式对外开放，推出高达44米东南亚最高无水双滑梯，提升各年龄层访客的玩乐体验。圣淘沙 Sky Park 运营者 ZJ Adventures 和旅游服务平台 Klook 联合发布文告，介绍合力打造的新游乐设施 Sky Slides by Klook。 新的设施包括两个滑梯 Sky Drop 还有 The Big Klook Slide。 蓝色的 Sky Drop 是全球最大的陆地式垂直滑梯，让体验者有机会欣赏西勒索海滩的全景，结合短暂的俯冲和弯道设计带来刺激的体验。橙色的 The Big Klook Slide 路线较为平缓，适合家庭和年幼访客，两个滑梯都配备紫外灯光、音乐和视听效果，让访客根据喜好选择不同体验。两次滑梯的套票是28元，三次是33元，访客可以通过 Klook 还有 Sky Park Sentosa 的官网预订门票。
1: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务大臣阿米努丁宣布，森州议会星期五正式解散，成为柔佛州议会之后，这一周第二个解散州议会的州属。芒果国会也即将解散的消息不胫而走，但是首相安华表明，近期不会解散国会和举行全国大选。森州议会星期五解散之后，将在接下来60天内举行州选举，选举委员会将开始决定森州还有柔州是否同时举行州选举。森州大臣阿米努丁星期四晚间陪同首相安华前往芙蓉行宫会见了森州的最高统治者穆利兹之后，在晚间时间11:30召开了记者会，说穆利兹已经预准解散森州议会。柔佛和森州先后解散议会之后，接下来各方关注马六甲还有沙拉越议会，甚至国会是否会跟着进而解散。不过安华表明，近期不会解散国会和举行全国大选。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塑料餐具正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吃掉你的健康。微塑料极可能成为肠道病变的帮凶。我们每天其实无意中就摄入了塑料微粒，绝大多数呢是源自日常高频接触的东西，比方说反复使用的塑料水杯、加热用的外卖餐盒，还有长期暴露在高温下的瓶装水，特别呢是放在车内经过暴晒后的瓶装水，以及磨损的塑料砧板等。强烈建议你立刻呢更换厨房里出现刮痕的塑料砧板，还有破损的 涂层锅具，并将外卖或是高温的饮料放到自带的不锈钢的保温杯或是瓷碗当中。这些看似小习惯的改变，却可以让你的身体少一个潜在的持久威胁。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看到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1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此外也要提醒开车的听众，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1 往 PIE 方向，在 KJ1 之后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同样车子抛锚。
0: 一首歌过后呢，将会进行星期五的爱拼才会赢。今天呢是三个提示猜美食，我们呢也会通过爱拼才会赢哦，让你有机会获得由 Modu High 送出价值超过118元的韩式套餐餐券，让你去吃好吃又滋补的人参鸡。
7: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8: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9: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8: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9: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8: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9: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8: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9: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8: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你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9: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8: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9: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会议。
1: 30秒前于思远说，哦，要到时间了，要比拼了，所以呢这个意味着您还没有找到那个资料是吗？
2: 是的，但是很快的，我已经刚刚有了答案。
1: OK， 思远呢他是以高效著称的，高效率哈。那就我先发问好了。
2: 好的，
1: 你可以一边找一边回答哦。
2: 是，
1: 能力超强的。
2: 是。
1: 不过呢，因为你还没有找资料，是不是也要扣分呢？
2: 没有，当然没有扣分啊。我猜得出，那就分数是我的、啊。
1: 来喽
0: ，Let's go。
1: OK， 第一道就是由我先发题了哈。很简单的这道，三个提示猜美食。第一个提示，这道点心源于北宋时期。
2: 北宋时期、啊、
1: 也就是说它历史已经是很悠久了，这道点心、
2: uh-huh.
1: 再来第二个提示，它的馅有咸有甜，是蛮多元的。 OK、
2: uh-huh.
1: 第三个提示也是一个关键的提示、
2: uh-huh.
1: 多汁，很容易吧？
2: 又有甜又有咸又多汁、然后北宋的也就是中式的一个小点心。
1: 是，
2: 我你刚刚说有甜又有咸的时候，我想到了、
1: 我应该要放那个
2: 30秒哈、
1: 啊、不是我啊，对，我要放那个计时器。
2: 30秒在那边呢、啊、
1: 在那边吗？哪里？
2: 来上面
1: 30、哦、这个哈，来来来来来
2: 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昂咕贵，但是昂咕贵没有多汁，小笼包有甜还有咸咩？中式点心，哈搞修买小笼包都不是啊，又有甜又有咸，啊，豆沙包不是啊，又有甜又有咸又多汁，啊，
1: 你其实刚才已经讲答案了嘞，你知道吗？
2: 啊，真的吗？嘣。来，于思远最后的
1: 最后决定，于思远讲一个答案，
2: 小笼包。但小笼包有甜的吗？
1: 有啊，有巧克力馅的，现在哥
2: 哦，
1: 哎呦，真的，
2: 那是后来才商家发明的，
1: 可是也是有啊，有甜有咸啊。
2: 是的，我想吃昂咕贵了。我现在脑海里全部都是昂咕贵。
1: 可是你少讲了一样东西，流沙包。虽然说流沙包是没有咸的了，只有甜、
2: 哦、
1: 咸咸甜甜了哈、哦、不过今天的标准答案呢其实就是小笼包、OK， 好，到于思远了，
2: 来
1: 来，
2: 好，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椰香，
1: 哎呦，椰香 OK， 再来，
2: 其实蛮简单的了，我的怎么办呢？
1: 快点，
2: 第二个提示，米粉，
1: 椰香又米粉，
2: 第三个提示和波斯，还有
1: 波斯，
2: 对对对。Persian 还有 Hindi， 也就是这个丹米尔的文化有关。来，请猜。
1: 拉萨。
2: 你可以问一下问题吗？你可以参与一下吗？
1: 啊、okay, 他有。
2: 你可以不要这样子破我的题吗
1: ？OK， 他有娘惹的口味。
2: 哎，是哎。
1: 啊，有一些有加蛋，对吧？
2: 哎，对耶。
1: 哎，鱼饼哦。
2: 哎，对耶。
1: 啊，现在有豪华版的。
2: 哎，对耶。
1: 啊，还有哈姆。
2: 哦，对耶。
1: 啊，加很多哈姆。
2: 啊，对耶。所以是什么？
1: 我自己给自己音效、
2: uh-huh.
1: OK，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不是拉萨呢？
2: 答错
1: 啊，
2: 答对。
1: 你不是已经崩溃了吗？我一开始讲拉萨，明明就答对，好不好
2: ？OK， 当然红色就很明显了哈。米粉呢，当然是要配着拉萨来吃。最后一个其实比较大家鲜为人知的哈，根据网上的资料，拉萨这个字的来源其实有不同说法，它也有这个印地语 Hindi， 它当中有一个字是拉萨。
1: 哦、oh,
2: L-A-K-S-H-A-H
1: Laksha
2: Laksha、还有波斯语，它有另外一个是 Laksha、
1: oh,
2: Laksha， 所以它的那个说法，名字的来源有 好些说法，最主要就是要不来自波斯语，不然就来自辛地语。
1: 哦，哎，其实哦，你说外国游客来新加坡哦，可能他们的首选不会是喇沙哎，因为你知道那个椰浆的味道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
2: 而且辣味其实外国人可能真的吃不习惯。
1: 可是有一位天王，他很爱新加坡的喇沙。
2: 谁？你访问过的吗？
1: 访问过
2: 啊？谁？
1: 天王啦，就那四位的其中一位咯。没错了，咱们的华哥，哎，他很喜欢吃喇沙，哎，
2: 喇沙，嗯，我知道周杰伦很喜欢吃肉骨茶，
1: 哦，肉骨茶很多艺人都很爱。好，我们的周润发发哥也很爱。不过呢，讲到喇沙，喜欢的外国朋友可能不多，那刘德华就是其中一位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1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也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上。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6: 第二个回合的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拼的是三个提示猜美食。
1: 好，那第二回合呢，我就准备的比较充足啦，那就我先开始吧。听好喽，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彩虹，第二个提示脚踩，
6: 脚踩
1: 就是脚拿来踩
6: 哦。
1: 第三个提示中国南方，
6: 哇，我听得出你是故意要考倒我。
1: 当然，来吧，
6: 脚踩
1: 三十分钟，哎，三十分钟，
6: 三十分钟，
1: 三十秒开始。
6: 属于点心类吗？
1: 啊，是的。
6: 哦，彩虹哦，甜的，是甜的口味吗？
1: 甜咸都有。
6: 甜咸都有。新加坡人爱吃吗？
1: 哦，很爱。
6: 哦。
1: 我觉得关键是脚踩。
6: 脚踩哦，用脚去踩哦。
1: 是的。
6: 那不是很不卫生？
1: 哎，偏偏就一定要做这件事。
6: 要用脚踩，
1: 哎，
6: 我的认知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需要用脚踩的。
1: 哎呀，
6: 嗯，好，请你公布答案。
1: 你不要猜一下，随便猜一下啦，来。
6: 哦，我本来想猜鬼啦 beast 的
1: ，OK，
6: 还是那种那个千层糕
1: 的 ，OK，、嗯、答错。
6: 嗯，我知道。嗯，答案是什么？
1: 答案是昂咕贵。
6: 哦，昂咕贵要用脚踩的、啊
1: 哎。其实齁、哦、我小时候有做过这件事诶。baby 满月的时候齁、哦、我阿嬷买两个大大个的昂咕贵，然后要踩在上面，然后穿新鞋。有这样子的传统 哦。红龟果呢，其实在满月的时候齁、哦、他们也是会把它称作为卡打贵，就是脚踏果、
6: 嗯、
1: 宝宝一岁的时候会用大型的红龟果踩过之后再穿新鞋，象征人生道路顺利，也希望孩子呢脚踏实地。当然近期好、啊、我们的那个本地的商家很聪明啊，发明了这个彩虹颜色的昂咕贵，也非常的出彩。然后当然呢红龟果据说是早期南方移民福建一带漂洋过海带到新加坡来的。
6: 嗯，所以今天思远成功了，因为你刚才讲那个彩虹，我第一个完全没有想到昂咕贵、
1: 啊、
6: 对，因为我的认知的昂咕贵就是红色嘛、嗯、要么就是绿色比较常见的、
1: 嗯、
6: 好，不过诶厉害咯。好，到我了。我的这一道呢，我觉得还蛮好猜的、哦、
1: 难啊、哦，不难哈，
6: 不难不难、嗯。这道菜呢，最初是源自于清朝光绪年，它的原名呢叫做福寿全。这道菜的本名叫福寿全
1: 啊哈。
6: 然后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它里头呢有几十种食材
1: 啊哈，
6: 很丰富的
1: 啊哈。
6: 然后最后一个提示呢是高档又滋补，可以开始提问。很简单的
1: 汤品吗？
6: 啊，是。
1: 哎呀，我好像猜到了。
6: 嗯啊、再多问几个问题。
1: 我原本要问饺子，是饺子吗？不是，对不对？高档嘛 ，OK， 那个是不是有鲍鱼在当中？
6: 一般上都会有的
1: 啊，是不是跟那个红杏出墙有关
6: 了？没有关，
1: 有一个字有关吧？
6: 如果你要讲这个意思的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也是，但是字有一个对了吧？对不对？
6: 是，
1: 答案就是佛跳墙。
6: 没错啦，这个佛跳墙呢，它的原名哦是叫做福寿全，包含几十种的精选食材，而且当然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6: 好，现在呢，我们都挑战结束哈、哦，今天于思远以一分险胜。 啊，现在是我们听众的 bonus 作答时间。
1: 是因为丽丽跟思源手上有有 Modul High 118元的韩式餐券要送出给你，请发送简讯到88501963，猜这道美食是什么，附上英文名字还有电邮，我们就有机会齁、哦、让系统抽出把这个餐券送给你。OK, 三个提示听好了。Let's go! 我觉得是送分题啦，其实也是齁。圆形。第二个提示快乐美食。第三个提示关键啦。奶酪番茄罗勒。
6: 哦。
1: 哦。
6: 是汉堡包吗？我自己想猜。OK, 如果呢你有头绪想要猜的话呢 ,WhatsApp, 答案名字电邮到88551963。
0: 陪伴你的每一天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 KJE 往 BKE 方向。哎，跳掉了啊！那刚刚那则路段，路况是已经解除了，是另外一个路段，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在岛上的西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呢，预料会下阵雨，其他的地区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美国在过去十年在政策上的根本性转变，是这一代人经历的最重大地缘政治地震，而且海啸正在来袭。新加坡前国防部长黄永红警告，在全球新秩序还没有成型的这一段时间，霸权真空将引发竞争，无法保证下一代不会目睹亚洲爆发战争。黄永红昨天在野村亚洲投资论坛对话上说，要掌握大局，就必须厘清每个时代的重大关键事件，还有背后的驱动力。对这一代人而言，这个关键事件已经发生，那就是美国过去十年在金融、贸易和外交政策上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他认为，过去80年建立的世界秩序，即将被新的世界秩序所取代。每个世纪都是由霸权撑起全球秩序，所谓强者能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
2: 人工智能 AI 企业纷纷布局新加坡之际，美国公司 Anthropic 也计划在新加坡设立据点。受访专家指出，此举将强化新加坡作为区域 AI 枢纽的地位，但同时提醒我国需要加快解决 AI 人才短缺问题，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Anthropic 业务包括了开发大模型，提供 AI 应用与服务，提供企业级 AI 解决方案等。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美国投资公司寇图资本管理共同领投 Anthropic 一轮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融资，随后 Anthropic 又完成了另一轮融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了竞争对手 OpenAI 近期跟传出了要上市的消息。公司今年4月来到新加坡举行首场的实体活动之后，开始在本地招聘人才。网站显示，公司正在招聘经济师、会计主管、产品支持专员等职务。
1: 裕廊东一家14的冷冻柜藏了740包漏水香烟，两个人罪成入狱。新加坡关税局昨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当局在5月12号在裕廊东一道一家14展开执法行动，在多个冷冻柜内查获超过740包漏水香烟。行动中，四名年龄介于43到47岁的中国籍男子被查，其中两个人被逮捕，另外两个人被开出销案罚款。两名被捕的男子之后被控上法庭，分别被判监禁66天和18天。当局提醒业者必须禁止把关，确保公司场所不被用作存放漏税香烟，并强调买卖、存放或是吸漏税香烟都属于违法行为，后果严重。
2: 公益教育学院中区设计与媒体学院的三名学生发挥创意，构思出了能为行人遮阳降温的户外设施。这一设计不仅融入了动感游戏元素，以缓解公众等候过马路时的焦虑，还能让行人的动能转化为驱动喷雾系统的电能。三名年仅17岁的学生阿基勒、洪佳宁还有艾达，以他们的创新项目 Terra Cool 赢得了 HMGICS 绿色黑客松比赛的第一名。参赛学生4月起参加学习之旅，通过实地参观，深入了解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和相关解决方案。经过2个月的研究考察和导师指导，各小组在决赛当天展示了成果。大决赛昨天在乌节路多美哥地铁站附近的淡马锡电屋举行，26支学生队伍必须想出解决方案来应对两项急迫的气候适应挑战。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改善中美的经贸关系，他的长子小特朗普在星期四在瑞士苏黎世一场面向投资者的活动上说，他不会选择投资中国。和弟弟埃里克共同担任特朗普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小特朗普，在父亲重返白宫，积极推动多项海外投资项目和开发项目。他向现场的投资者表示，自己尤其担忧中国的法律系统，并认为这个体系对外国的企业不利。小特朗普发表以上言论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那一天刚启动公众意见咨询程序，准备落实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会晤期间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美国官员透露，双方正寻求确定各约3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住在公园旁边就更健康了吗？2025年一项对37万成人长达14年的纵向研究给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住家附近有没有公园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并不显著，真正起作用的是公园里有没有树冠覆盖面积还有水体的景观。研究就发现了，住所周围800米内有超过 50% 的树冠覆盖率绿色空间的试射者，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约 6%， 而住所附近有天然池塘或者是湖泊的人群风险降低约 5.4%。 所以下一次健身踩点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了，不要去喧哗的水泥空地，而是找那些林木茂密、花丛围绕还有山水相交的秘密花园来进行快走。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16，这是郑秀文的歌曲《我们的主题曲》。
1: 如果呢，到那个游戏中心哈、哦、去兜一圈，你都会看到呢有那种跳舞机。
0: 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哈、哦，所以我常常亏他，我说。你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问题少年我说哈，你常常混阿 get 啊、哦、然后呢他就说没有啦，我也只是课余的时间才去，而且呢他说你肯定不知道一件事，然后我就说什么，他就站上了那个跳舞机，然后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看到我，哇！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1: 所以为什么你会亏他呢？嗯，
0: 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吧。啊、
1: 嗯、，OK。不过其实他是深藏不露哈、啊，他是那个跳舞机的高手。
0: 是。
1: 最近哦，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嘞，80几岁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呢就在这个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哦、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0: 80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跳舞机哦。哦
1: 哎呦。比可能18、28的还要灵活。
0: 比38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
1: 对啊，所以哦很多人就在讨论呢，我们常常不是要鼓励年长者去运动吗？嗯。搞不好哦，像这样子在这个游戏中心里面的这个跳舞机，甚至是你知道那个篮球投篮球的那个篮球机、啊，这个也可能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0: 是
1: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0: 欸、我觉得它其实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它可能那个环境比较舒适，因为在冷气房当中嘛，
1: 可是是有一点吵了、哦、
0: 是啦、啊、吵是吵了、
1: 啊、不过有冷气是真的、
0: Number one。 然后第二呢、它有那个游戏的趣味，因为你有积分嘛，然后最后你的成绩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C 或者是 fail 啊，我觉得很好玩呐、啊，
1: 就是一种较劲咯、
0: 哦、是咯、
1: 就不会单调，可以挑战啊，彼此挑战啊、然后也可以换取礼物
0: 哦，对耶，小玩具，然后拿回家送给孙子，跟他说这个是阿公跳跳舞机赢来的，
1: 孙子就把你视为偶像，我要跟阿公学怎么在跳舞机上面跳出一个春天来。
0: 丽仪试过吗？
1: 跳舞机我看过我的小朋友玩，对我们平常都是比较玩那个投篮的
0: 哦。小朋友会跳舞机哦，
1: 会啊，他们喜欢玩跳舞机、哎，我都是玩那个投篮的，还有一个呢是打鼓的。啊，跟着节奏打鼓的，
0: 对对、我就发现了这些所有的游戏机器我都非常的不擅长，
1: 还有保龄球的那个也蛮好玩的，
0: 都不行，打鼓我每次两轮之后就没有了、啊、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根本跳不到，
1: 怎么可能
0: 跳不到，真的、
1: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耶，
0: 因为它很快嘛，而且我踩不到那个节奏上面去、
1: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是，还是我不习惯太多人看着我跳舞？哎，也不对啊。
1: 你都郭富城了，那八大巨星都郭富城在跳，对你爱不完了。
0: 那也是，到底
1: 怕什么观众呢？
0: 那到底问题所在是哪里呢？
1: 内部机器，
0: 只好怪机器。
1: 冰冷冷的机器不适合你。哎
0: 呀，是，或者是没有那个聚光灯。哇哦，没有巨星上身的感觉，
1: 你到哪儿头上带一盏灯就对了自己带。
0: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第一海第二条车道，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杨萌。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1: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其中男性是 81.8， 女性是86岁。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2: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我们知道秦始皇所寻觅的长生不老药，应该是能够健康长寿的仙丹，而不只是容貌和身体保持年轻而已。那现代的人类呢，包括新加坡，最大的挑战在于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之间存在着大约十年的缺口。也就是说，新加坡人虽然活得更久了，但是呢，他的生命中平均有大约十年的时间是处于一种患病、糖障或者生活无法自理的这种状态下度过的。这样的长寿是亚健康的长寿，影响了生活素质是不理想的。那我们说的健康寿命，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保持健康活跃，没有慢性疾病的这个年数。那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这样的境界。所以当统计数据说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再延长，同时新加坡又步入超老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好好的思考怎么做好准备，以保障我们往年的生活的质量。那么政府还有个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减少长寿和亚健康期之间的距离呢？从政府或者国家的层面来看，为了进一步推迟这种疾病的发生，政府是已经推出了一连串的一些计划，包括健康 SG。 这种健康 SG 的措施就有全国预防性的健康计划，鼓励40岁以上的居民能够注册家庭诊所，接受个性化的预防护理还有管理慢性疾病。另外呢，政府也设立了200多家这个活跃乐龄中心，为年长者提供免费的运动、手工艺和社交活动。在基础设施上呢，政府呢也设立了许多适合步行或者安全步行的街道和公园连道、安全活动区等等，让年长者呢更容易的融入日常生活，而且是能够安全的在社区里面生活及活动。更大的挑战呢，可能还是个人层面，包括自己的努力还有自律。这就是指呢，我们更要注重运动，还有保持身心活跃，注重我们的健康饮食，还有很有意识的做这种定期的预防性检查或者是筛查。因为如果自己不努力，政府在设有再多的健康设施或者部署了各种预防措施都是没有用的。
1: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很多新加坡的成年人，他们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有显著的叫做知行落差，就是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行动却没有跟上。其实一个人的健康与否，他跟整个家庭也是有关系。现在我们也是常常听到这个看护者的压力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不健康的时候，当他年纪比较大，他家里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照顾他，无论是请女佣也好，或者家中要有一个长期的看护者，这在金钱和精力上都是一种负担。所以其实一个人的健康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他可能是整个家庭的事情。如果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放到一个整个家庭的这个优先级来讲的话，如果更多家庭能够把全家人的健康都摆在第一位的话，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带动整个国家整个居民人口的这个更健康寿命，可以把它拉得更长。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 FM。
0: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是不是已经上线参与了狮城荣耀杯？
1: 很好玩耶，第一季的游戏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有好消息，第二季开始了。
0: 是的，第二季呢正在进行中，而第二季的主题呢就是寻回地方记忆。
1: 来考一考大家，詹美回教堂是由哪一个社群新建的？马来社群、南印度社群、阿拉伯商人还是华裔穆斯林？
0: 哇哦，
1: 哇，不知道了，真的是有点难度了。第二季的问题。
0: 可是如果你像思远这样哈，你抽到了这个题目呢，你没有信心回答，它有一个换题的选项，
1: 换题卡。
0: 对，你可以用这个选项呢来换题目，然后争取分数。
1: 还有时间暂停，让我来随便答一下。答案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答错，正确答案是南印度社群。
0: OK。所以呢，如果呢你想考一考自己要对新加坡特别是新加坡的这个地方的知识到底呢是在什么样的水平呢，就可以上线去挑战哦，那就是 zb.sg/glory 挑战狮城荣耀杯。
1: 是，那是一个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旨在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
0: 比较好玩的是除了自己玩，你还可以邀请朋友一起玩，
1: 因为它叫荣耀杯嘛，所以是有那种竞争的那个意味在当中的。
0: 对，所以呢你可以累积自己累积分数，然后呢赢取丰富的奖品，你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玩，还有也可以为你所属的区争取荣耀。
1: 嗯，用你的那个邮区号码输入了之后呢，就会分出五大阵营，就是新加坡的中部、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五个啦。
0: 是的，所以呢又可以呢挑战自己，又可以为区争光，还可以赢取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
1: 很好玩，上网去看一看吧。那是 zb.sg/glory，glory， 或者是你上到联合早报的主页往下滑，其中一个栏目就会看到狮城荣耀杯的这个图片，点击进去就可以开始玩游戏啦。
0: 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这一季的赞助呢，要感谢大时代。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1 往 MC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 ；BK1 往雾兰方向，在 SLE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AYE 往 MC 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BKE 往雾兰在 SLE 的出口处看到了是有车子抛锚的，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的路段，请开车的听众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心一下天气了。看到了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将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由于地缘政治可能导致全球数码生态分化，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呼吁更多的投资者进驻新加坡和亚细安各地逐渐壮大的人工智能枢纽，共同参与区域的人工智能发展。杨立明在第23届野村亚洲投资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坦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数码生态分化成不同的阵营，各方不应什么都不做。亚细安各国数码部长都希望善用人工智能提升各国经济，并积极同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伙伴保持联系，寻求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等有意义的合作空间。杨立明指出，亚细安人口超过6亿5千万，预计到了2030年，数码经济规模可达到10000亿美元。此外，新加坡将优先在联通性、先进制造、医疗保健还有金融四个领域推动 AI 应用，这些领域合计占本地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
1: 裕廊东一间14的冷冻柜藏了740包漏税香烟，两人罪成被判入狱。新加坡关税局昨天在脸书贴文指出，当局在5月12号在裕廊东一道的一家14展开执法行动，在多个冷冻柜里查获超过740包漏税香烟。在行动中，四名年龄介于43到47岁的中国籍男子被查，其中两个人被逮捕，另外两个人被开出销案罚款。两名被捕男子之后被控上法庭，分别被判监禁66天和18天。当局提醒业者必须尽职把关，确保公司场所不被用作存放漏税香烟，并且强调买卖、存放或是吸漏税香烟都属违法行为，后果严重。
2: 为帮助有特殊需求的青少年学生建立自信，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六年来已经有148名学生通过非营利团体 TomoWork 的加快人才培训计划提升就业能力。在有意就业的学员当中，73%在完成培训的6个月内成功找到工作。该计划与公益教育学院、理工学院还有业界伙伴合作，在12个星期的培训中，让特殊青年在导师还有职场人士的指导下，通过模拟真实的工作场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的掌握职场所需要的技能。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赛义德·哈伦医生昨天在淡马锡理工学院举行的第6届结业典礼上致辞时说，这项计划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加包容，不仅让特殊青年的就业还有未来发展更具备可能性，也让雇主还有业界看到学生们的韧性、创造力、适应力和责任感等优秀品质能为职场所带来的价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乐见普泽会，并表示双方会做出妥协。泽连斯基提议和普京会面并确定会晤日期，不过他拒绝在莫斯科会晤，强调会晤应该在第三国举行。他举例瑞士、土耳其或是阿拉伯国家可作为可能的备选方案。泽连斯基已经多次呼吁普京和他会面，称只有面对面的会谈才能就乌克兰领土问题达成协议。在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公开信的前一天，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正在举办一场重要的国际经济论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普京还没有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但泽连斯基可能随时到莫斯科和普京会面。然而，泽连斯基已经在信中率先否认了这一项提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睡前窝在床上刷短视频似乎是一种放松，但是代价远不止眼干那么简单。长期在亮光中入睡，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相比完全黑暗中入睡者高出了67%。这一危害的生理机制已经揭示，屏幕发出的蓝光直接的刺激我们的眼睛之后，会抑制大脑分泌褪黑激素，破坏昼夜的节律，进而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空腹血糖上升，还有代谢紊乱。尤其对血糖代谢本就脆弱的中老年人、加班人群来说，更加雪上加霜。真正的解法不是天价的抗蓝光贴膜，而是坚持执行无蓝光的过渡。睡前一小时呢，把手机的亮度调至最低，且开启系统的这个夜间蓝光导览模式，干脆把充电还有睡眠的区域分开来。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情人之前还有黄莺莺的歌曲花言巧语。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既然听了杜德伟的歌曲，还是要提一提啊，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定在下个月中旬，那是7月18号星期六，到时你可以感受到他释放的野性，当然也重温了他刚出道的那种浪漫情人的感觉。红衣都在7月18号这一天就在一个舞台上，让我们一起和他杜德伟 Get Up。 我们都知道杜德伟啊，算是 R&B 的舞王，也有荣获这个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从当年的深情款款，到之后的动感十足，热舞释放能量，这就是杜德伟了。好多好多的歌曲啊，如果想一睹他的风采，感受他的 Get Up， 赶快到 C-Stick 订票。9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记得了，7月18号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早上10点15分，今天是星期五，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星期五了，很快的，今天过了之后又迎来两天的周末，虽然没有长周末啊，不过也是让我们好好休息的一天。有些什么计划吗？接下来的这两天周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周末我有一项个人的目标要达成，有把握完成，因为之前已经去预演过了，希望你也是，准备好冲刺。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歌
2: 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五早安，秀珍 Jasmine Tan 还看到了阿青，另外是 Mike 也来打卡了，当然没忘了你德利，看到了还有像博平啊、 Sandra、 赵红、 Joy 和陈先生。今天的天气还是热啊，34-35最高的温度，记得补充水分啦。两个组合的歌曲，先来听听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

0: 让心情太阳一下，小松小柏的歌曲，10:28，希望你今天星期五的心情这个时候就像太阳一样亮亮的，充满了能量。虽然外头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点晒有点热，艳阳高照，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可能会下雨的信息啊。今天气温是来快快的看一下，26到34，没有，是27到34摄氏度，全天就是属于多云的天气。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5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接到消息，在 AYE 这里有交通事故，往 MCE 方向过了 Alexandra Road 的 AYE 小心。 BKE 往雾兰过了万里路，这里有车子帮忙。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陪着你一直到下午2点钟。这是吕方的云和，之后还有刘若英的歌曲《当爱在靠近》。

10:33，今天是星期五。这首歌曲之后，理财万事通今天请来的是专家，他是张觉兴，辉利证券的股票经纪，给大家谈谈股市。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2: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5: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6: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7: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8: 那么说到理财万事通，每个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963好 FM 自得其乐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和这辉利证券的股票经纪师来做连线，了解一下整个股市的走势。今天连线的就是张觉兴。觉兴早安。
9: 哎，德明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8: 我们快快的看一下星期五新加坡股市的走势怎么样。开盘是平稳的哈，一直到今天早上9:06，还只是微微的跌了 0.03% 呢，也就是 1.6 点，报5063点。那说到还只的成分股当中，今天早上的那个9点多的时候呢，就是有10只上涨，15只下跌，还有5只持平。看起来整个股市来到5月份、6月份，特别是6月份是比较淡静的，是这样子的吗？这个决心
9: 啊，是的，因为六月份很多新加坡嘛，都是很多人都是带孩子学校假期带他们出国，然后美欧的方面呢，他们也是进入了这个暑假，所以股市稍微会淡了一点点。
8: 是，虽然这个日子这段日子你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可以放轻松一点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的嘛，说不定什么时候都会有些突发事件。整个股市其实就是一个温度计，这个晴天表，对吧？如果这个时候有什么这个政治局势的动荡突发事件的话，肯定会造成一定的股市的波动啊。先说说吧，过去的一个月五月份吧，股市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9: 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一个月最值得关注的，其实也不是哪一个股票涨得很多还是涨得很少，而是整个市场的情绪的变化。因为如果大家能回顾这几个月、这几个星期以来，你会发现说这个市场方面呢面对的挑战其实不少。我们有伊朗的相关的地缘政治风暴，或者是美国通胀压力，还是这个利率走势的不确定。这些担忧其实到现在都还在，但是有趣的是，其实美国股市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度的下跌，反而继续的往上走。背后其实最大的动力就是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AI， 这个 AI 的热潮。我们看到有不少大型的科技公司交出了不错的业绩和展望，其实也带动了整个市场的气氛持续的改善。
8: 本地股市也是很不错啊，已经过5000了。
9: 是的，是的。新加坡方面其实整体来讲呢，我们是相当的稳健啊，因为我们有银行股，我们有高股息的股，以及一些受惠于本地经济发展的企业依然还是得到不少投资者的关注。当然我们也看到政府推出的这个股市发展计划，简称 EQDP 这样的一个措施，来支持这些企业成长和转型。这对于很多上市的本地的公司和整体的这个经济来说都是很正面的。所以我觉得最近市场所传出来的这个讯号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市场担心的东西其实是很多，可是市场现在更看重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机会。
8: 那么我们其实在理财万事通之前也请财经记者聊到有关这 AI 股啊，你又大概怎么看 AI 股的？
9: 当然我对 AI 的长期发展依然保持着这个很正面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趋势，而不是这种短期的这种操作。不过科技股过去的几个星期已经涨了很多了，所以接下来出现的一些回调，或者是投资者先把部分的利润放进口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如果我真的要用两个字来总结过去一个月的这个市场，我会说可能就讲适应吧。投资者正在适应新的这种市场的环境，而市场也正在寻找一些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动力。
8: 我们回顾了之后，当然要看接下来啊，特别是下来的这个下半年，又尤其把焦点放在学校假期放假了之后回来的第三季，七月到九月，整个股市趋势你又怎么看？
9: 如果要说过去几个月的市场主要都围绕着这个 AI 的和科技股，这样接下来这几个月，我觉得投资者会开始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这个经济系的这个本面。我会特别留意这几点啊，第一就是美国经济的这个数据，包括通胀啊，就业的市场啊，或者是消费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呢都会影响到市场对这个利率走势的这些预测，也会影响到这些企业未来的一些盈利的表现。第二，当然就是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中东的局势啦，无论是伊朗相关的地缘政治风暴，还是油价的走势，这都有可能影响到全球市场的这个情绪，甚至影响到企业成本和消费者的信心。
8: 美国的政治动态应该也会吧？
9: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远一点的一个看法啦，就是说在这个年尾呢，美国会有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 event， 这件事了，这样相关的这个政策方面和政治的消息，未来也可能成为这个市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8: 本地市场呢？
9: 至于新加坡市场，我觉得接下来可能重点会关于在本地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它的那些前景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六月了嘛，这样七八月呢，我们就有第一跟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还有当然11月份我们就有第三季度的这个业绩的进展。这些进展其实对投资者来讲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啦，因为他们就像是一次的这种企业提点，让投资者了解企业目前的营业状况啊，以及管理层对未来的一些看法啦。
8: 好，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会什么说？
9: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谈到投资呢，就想到下一个股市哪一只股会涨的，股市在哪里呢？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到底自己为什么要投资。有些人追求的是稳定的被动收入，有些人希望资产长期的增长，目标不同，适合的这个投资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也要了解说自己的投资风格，当然啦，有些人是偏向长期持有，也有些投资者会比较喜欢把握短期的这个机会，因为不同的风格面对市场的波动时的心态和策略也不一样。然后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买之前要真的是想好为什么要买，买了之后呢要想好为什么什么时候要加码啊，什么时候要离场，甚至是完全跟着市场的情绪走。
8: 好的，那么今天的理财万事通再次感谢汇理证券股票经纪张觉新给大家做了这个回顾，也前瞻，也给给予了大家一些建议，感谢你。
9: 谢谢你德明，谢谢。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还要我微笑，
1: 陈奕迅婚礼的祝福。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接下来几天，特别是周末，有没有人家里办喜事啊，又或者是会出席婚礼？恭喜恭喜，祝福，献上无限的祝福，爱情美满啊，白头偕老啊。重复一下，今天是星期五哈，不是星期四，我之前如果不小心说了星期四的话，口误口误， Joanne 原谅哈。另外还有 Wilson 看到你的简讯了，还有 Chao 说外头没有云和火焰，倒是火焰般的热。刚才听众朋友说像在后港啊罗阳早些时候下了一点点的下了小雨，现在应该是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哈，还是很热的。有时啊下了个雨，一场大雨可能还真的可以把热气给洗掉，但是呢就是那几滴水这样子滴了下来之后反而会更热。昨天晚上我一直在看天空，好像有点橙黄色啊，这个是橙红色，橙红色的，就盼着它下雨。不过心里是在那里盘算多半不会下雨，说整个晚上是非常的热，晚上热，天气热，惹来的就是蚊子了，所以整个晚上被这蚊子干扰的不行啊。还有婆差看到你了，另外是 Tetari、Kenneth 美玲、慧云和 David 东尼也来打卡了，星期五好，自得其乐。第一个小时刚才在理财万事通请来了股票分析师给大家为股票把脉，如果有做这投资的朋友希望可以做一个不错的参考。赵咏华的歌曲《我们的故事》。

0: 游鸿明，这是1994年的原版《恋上一个人》。哇，94年，那是04、14、24，32年前的事了。赵咏华的歌曲《我们的故事》。这时候路上开车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刚才看到的信息是在 TPE 往 PIE 方向，戴明尼七道出口的 TPE 有交通事故，还有是在 AYE 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的 AYE 有车子抛锚。也听众朋友说了，另外一位说今天早上九点可能到外头去游泳嘛，因为打雷，结果应该是被这个救生员。管理员把他赶出游泳池，真的，这个天气变化莫测，这个时候是艳阳高照，很晒很热了哈。也看到了这玉萍 Catherine 还有傅女士 Daniel 也来打卡了。这个时候天气方面呢是这样子的，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很热，气温就在27到34度之间。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油价自中东危机爆发以来持续飙涨，黑市油商也再次活跃。他们过去主要售卖柴油，如今甚至连98辛烷值汽油也开始非法销售，而且还免费配送到府。柴油广泛应用在工业、物流和海事领域，需求量大，流通渠道多，向来是黑市燃油的主要对象。自去年开始，即时通信平台上的聊天群组不时会出现低价柴油广告，声称售价不到市价的一半，司机可以前往多个停车场添油。不过，至少从今年三月开始，好些聊天群组开始出现售卖98辛烷值汽油的广告，而且随着油价持续上升，广告相关的广告也越来越多。黑市油商明显已经把目标转向了私家车市场，跟以往多在重型车辆停车场交易的不一样。这一次的广告标明的交易地点包括了张仪北、大势湾和三八旺一带的工业楼和厂房。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部分树苗和灌木遭到了承包商的擅自清除，国家公园局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受影响的树苗是在我国标志性绿化项目百万树木运动下种植的成果，有关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和关注。国家公园局自然保护处高级署长林良仁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工作人员星期二早上在贝雅市蓄水池下段公园立场巡视时，发现了大约40株树苗和灌木被一家承包商擅自清除。林良仁说，承包商上星期五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之下清除这块绿地，腾出空地暂时存放材料。公园局立即指示承包商停止有关作业，并且把材料清走。林良仁说，公园局要在这块地重新种树，也会毫不犹豫地对违规方采取行动。警方在两天内扫荡全岛不同地点打击私会党活动，近100人接受问话，最终13名男子因涉及私会党活动而被逮捕。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刑事侦查局私会党取缔组在红帽桥、东陵、玉郎和雾兰警署警员的支持下，在5月22和23号在全岛展开行动打击私会党活动。在两天的行动中，警员共突击35家公共娱乐、夜间和餐饮场所，近100人接受问话。警方过后逮捕13名介于21到39岁的男子。参与私会党活动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坐牢最长3年或罚款最多10,000元或两者兼施。警方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危害公共治安的私会党活动，并会持续到不同公共娱乐和夜间场所或热点区域展开执法行动。当局也促请公众远离私会党活动，如果发现任何非法活动，应立即举报。最后是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斯美兰州务大臣阿米努丁宣布，森州议会星期五正式解散，成为柔佛州议会之后这个星期第二个解散州议会的州属。马国国会也即将解散的消息不胫而走，但首相安华表明近期不会解散国会和举行全国大选。森州议会星期五解散之后，将在接下来60天内举行州选举，选举委员会将开会决定森州和柔州是否同时举行州选举。森州大臣阿米努丁星期四晚上陪同首相安华前往芙蓉行宫会见了森州最高统治者穆里兹之后，在晚上11:30召开记者会，说到了穆里兹已经预准解散州议会。柔佛州还有森州先后解散州议会之后，下来各方关注的就是马六甲和沙拉越议会，甚至国会是否也会跟进解散。不过安华表明近期不会解散国会和举行全国大选。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锌是男性非常重要的矿物质，为什么呢？它不仅参与着免疫功能，还和睾酮水平直接相关。缺锌的男性啊，容易疲倦，精力也不足，甚至会影响生育率。像牛肉啊、冬瓜子啊、坚果都是天然的补锌王。研究就显示了，锌不足的人，肌肉合成还有能量水平都会下降。适量的补锌，就像给身体装上了电池，让这男性朋友精力更加充沛。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听众朋友问了，哎，刚才德明你说的锌呢，男性很需要的是什么？英文是 zinc。

0: 蔡淳佳，他和他，人字旁的他，女字旁的他。11:12，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星期五，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第二个小时了，这个小时是吃好料。今天如果你看到脸书的话，963的脸书我已经预告了，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阿莫伊厦门街，这里阿莫伊舒适中心2楼02128，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通过介绍认识了这联合星 Lian Hub Hing 的老板娘 Susan， 在那里从事小贩生意大概是2年半哈，听起来2年半3年也是蛮长的时间了。但是相比在吃好料也好，又或者是在阿莫舒适中心的其他小贩的资历也好，2年半算相对来说啊，苏森是说比较短了哈。那今天为大家介绍什么呢？喜欢吃西式糕点的朋友，特别是喜欢 Tarts 塔的朋友，哦，这个 Susan 呢，那是他的拿手了，也是他那里的招牌，各式各样的口味的塔都有。据他所说啊，加加减减大概这么2年半来啊，做了10多种口味的塔，但是啊，不是每天都卖10多种了。到底在那里他的拿手的这塔是哪个呢？稍后就请 Susan 来自 Amoy 舒适中心，也就是联合星的老板娘给大家介绍。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2: 照料今天寻寻觅觅来到了厦门街阿莫伊熟食中心二楼，摊位是02128，就和联合星的老板娘 Susan 聊天。
3: 大家好，我是 Susan。
2: Susan 在这个厦门街的熟食中心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的，会吗？
3: 很新很新。
2: 真的要算的话也有2年半时间了，
3: 从2023年12月开始，
2: 就是你开始你的小贩生涯的日期吗？
3: 是的。
2: 当小贩的资历虽然浅，但是从事餐饮业更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做工，做了4年工。对啊，我是 professionally trained 啊，我是在 pastry kitchen。
2: 后来在2年半前就决定自己出来闯，在这个阿莫伊熟食中心开了这个联合星的摊位，自己来做西式糕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勇气？
3: 不算是勇气吧，有些人是说，哎，真的要做吗？是很累的一件事哦。我说我知道啊，可是我不尝试你就不知道嘛。
2: 在五星级酒店的这个厨房啊，做主厨，你只要专心的烘焙，想一些设计一些新的菜单就好了。但是当小贩不一样，你是一脚踢的，从头包到尾的哦。
3: 对对，我有个小名叫 PKL 的，全部包干料，从采购啦、烘焙啦、洗碗啦、洗地板啦、
2: 送餐啦、
3: 送货啦、做 cashier 啦等等，我都全部都做到完。
2: 我满足感肯定大很多了，而且也学了很多。
3: 真的是学了很多，虽然是很累啊，可是这个满足感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蛮喜欢的。
2: 请苏珍告诉大家了，你的联合星这里写着4种主要的糕点，有蛋糕、有饼干、有塔，这就是你们的专长。还有另外一个是 pastries，
3: 就是牛角。
2: croissant。来，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虽然眼前呢有6种口味的 tarts 塔，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芋泥了，对吗？
3: 这个就是芋泥。
2: 这个芋泥真的就是从巴沙买的那种芋泥，自己把它打成泥，然后这样子来烘焙的吗？
3: 是啊。
2: 那不是很多工？难怪你要4个半小时哦。
3: 要不然我说我是乐乐的远亲。
2: 黑眼圈没了，没有，不比我严重啊。除了芋泥之外，你的另外两个signature是柠檬是吗？
3: 对， lemon meringue、全部都是 from scratch 的。如果你是在餐厅吃到的那个 meringue， 就是那个蛋白打起的，通常都是比较软性的，可是因为这边的那个环境不是很冷，所以我做成一个小饼干。那 pan 呢，那时候是我做学徒的时候，我那边的那个酒店他们每天都做 pear tart。
2: 梨子哈，请问这个是绿色的梨还是黄色的梨？
3: 商业秘密。
2: 好好好，来来来，反正是梨子，吃了对身体有益就好了哈。
3: 是的是的，我们所谓的 base pear 是 pear leaf 啊，那个 almond cream。
2: 另外一个刚才你说了啊，从外表看不出来的，像里面是 raspberry， 也是新鲜的果酱。
3: 对，
2: 也是用你自己打的？
3: 是自己慢火煮的。
2: 我一早来的话，你这个摊位应该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了。
3: 也不是啦，因为这些都是 batch production， 所以每天都是这样做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早上这边就看起来有点像打仗这样，桌子上是很乱啊，可是我是乱中有序的那种。
2: 你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就行了哈。
3: 是的，你不可以移我的东西就对了。
2: 来，第5款啊，看了很多的坚果 macadamia 是吧？
3: 对， macadamia 主要的这个是 nuts over you， 我们是放了 macadamia、 sesame seed、 cranberry 还有一个 pumpkin seed。
2: 哇，你给的很慷慨嘞，你确定你可以赚钱吗？以你的食材这样子来算。
3: 我觉得这个是 happy food 嘛，吃的要开心，重点就是这样。
2: 第6个是
3: 蓝莓 blueberry crumble，
2: 我也看到很多的蓝莓酱在里面。
3: 那个就不是酱，那个就是主要的蓝莓，没有打烂，整粒蓝莓果。
2: 不过现在不是一颗一颗的哦，
3: 你烘的时候它一定是会裂爆开。
2: 所以在视觉上它的包装是非常好的，每个塔的呈现的形都非常的吸引眼球。
3: 我在酒店，我的 head chef 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looks have to sell itself， 你可能会不在那个档口，那个产品要自己可以卖自己。
2: 人靠衣装，你的塔 也要很漂亮的服饰哈。
3: 是的，是的。
2: 我好奇问一下了，这么多工的一个塔，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新鲜的这个食材，一个大概多少钱？你的塔？
3: 我的塔现在是最低销售3.9块以上，$3.90，最贵的是4.5块。
2: 就是要看是什么的口味了。
3: 对，什么口味，什么食材，要下的什么功夫？
2: 哎，还有哈，来来来，再介绍。
3: 这个 dark chocolate 是61% 的巧克力。
2: 那个可可也是你自己打的？
3: 对。所以我是要6点到。
2: 大家每吃一口，每一口的咀嚼，要细细的去品尝 Susan 的这份爱心和诚意。
3: 是的，我5点起床的，
2: 用4.5个小时来准备、来烘焙，才呈现给你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合唱曲定做一个天堂，爱吃甜的朋友，爱吃糕点的朋友，特别是西式糕点，一口放进嘴里，真的是有如在天堂一种的快乐感觉，对吗？今天为大家在吃好料介绍的就是 Susan 这联合新制作的，应该是说烘焙的这西式糕点呢、啊。刚才重点介绍了它的拿手的招牌，那就是 Tarts， 特别是它的芋泥塔。那其实啊，除了塔之外，在这 Susan 的联合新这里呢，还售卖其他四种西式糕点，有哪些呢？稍后再为你介绍。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吃到了厦门街阿妹舒适中心02128联合星联合星，你去 IG 找一找，搜一搜的话就可以找到这个联合星。
2: 我们的 signature 就是芋泥塔、柠檬塔还有 pad thai，
1: 不止这三个口味吧？
2: 我们其实有蛮多口味啊，大概有六七种吧，就是卖那六七种，
1: 每天就这六七种。
2: 对，我们也是有 seasonal product， 偶尔就是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看什么季节啦，圣诞节啦，又或者是新年，就会偶尔推出一些特别的口味。
2: 是的，比方说 jackfruit， 我那天就走进我每次去的档口买我的香蕉嘛，他们的那个 jackfruit 哇，太引诱人了，忍无可忍就买下了。回家就想，哎，应该做什么就好啦，就做一个 crumble tart，
1: 这样那个新的口味就面世了。
2: 对的，
1: 加加减减，前前后后这两年半来在这里，你的 tart 总共有多少种口味？
2: 总的来讲，可能有十多种吧。
1: 有没有榴莲的？
2: 没有，不可能卖榴莲。虽然我是很喜欢吃。
1: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冰箱会有味道，可能有一些顾客不喜欢榴莲，我其他的产品就会影响到。
1: 可惜在你的这个菜单里面呢，你觉得最特别的这个口味是什么？
2: 在研发的时候我们就想，哎，我是正宗潮州人，我就应该推出芋泥，所以芋泥塔就这样诞生了。
1: 所以要烘焙一个芋泥口味的这个塔哈，功夫在哪里啊？
2: 这个是商业秘密。
1: 就知道。芋泥是新鲜的芋泥。
2: 对对，天天做的，这个是我的 core items。
1: 主要的，有没有加了什么料在里面？
2: 很多 TLC。
1: 什么是 TLC？
2: Tender Loving Care。
1: 很多的诚意和爱心啊。
2: 是的。
1: 好，大家自己来尝一尝，除了芋泥的香味之外，还有苏珍的 Tender Loving Care， 她的爱心啊。好，除了塔之外，你还销售的是蛋糕，这个蛋糕是水果口味的。
2: 我比较喜欢蛋糕类还是塔类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水果的，吃起来会有点新鲜感吗？
1: 你所制作的蛋糕，它更多像我们吃到的香蕉蛋糕啊，又或者是蜂蜜蛋糕，类似这样子的。
2: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英文所说的 dry cakes。这些蛋糕我只是做成一个小蛋糕，120克，足够一个人吃一个茶点呐，还是当成早餐来吃。
1: 也有很多口味吗？
2: 最受欢迎的就是 banana walnut。因为我们不用香精哦，我们没有加什么任何 artificial flavoring， 就是纯天然的。
1: 当然在这联合星苏珍也售卖 cookies 饼干，还有 pastries， 那个就是
2: 牛角啊，也是天天烘的，有三种类型的 pastries， 就是 croissant、 almond croissant 还有 panna chocolate。
1: 你的摊位营业时间从10:30开始到下午3点，10:30开业，那你要多早来开始烘焙？
2: 我5点起床。
1: 几点到这里开始烘焙？
2: 6点。
1: 所以你要4.5小时来准备哦。
2: 对啊，我人长得不是说很高，手脚都蛮短的，一下就是一个人打工打天下，
1: 忙不过来咯，一个人
2: 连上个厕所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要忍到10:30做完了才可以去。
1: 辛苦你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摊位，食客来的是你摆什么卖什么他们就买什么，还是可以预定的？
2: 我们鼓励我们的顾客预定 WhatsApp 我们 pre-order 啊，我的号码可以在 IG 还有 Google 找到 WhatsApp 我，让我知道说哦，你们需要看什么，还是你们要预定什么，我们都会发那个短讯给你。
1: 有没有客制化？如果真有人说苏珍，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帮我做榴莲塔，就做给我而已，我宁愿付多一点钱。
2: 如果口味是一般应该是可以，如果是榴莲就应该是不可以。
1: 好了，不要榴莲了，就是可能你也没有做过的，但是他们突发奇想然后给了你建议，你如果觉得可行的话，你会为他们特制吗？
2: 会，我们都有曾经做过。
1: 怎么要搜你的那个 WhatsApp 号码呀？因为你说 Google 和 IG 都有嘛，就输入联合星吗？联合星。
2: 对的，联合星，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IG， 要不然就是 Google， 网上都有放我的号码。
1: 联合星 L I A N HUPHENG。 Facebook 有， IG 有， TikTok 有没有？
2: TikTok 没有，因为我不上镜。
1: 好的，告诉大家你的营业时间好吗？
2: 10:30到3:30，周一到周五，星期六和礼拜天都休息哦。可是你们如果是要预定的话，有 special order， 在星期六或礼拜天要预送的啊，请联系我。
1: 所以联合 HING 的服务包括送货
2: 啊？是的。
1: 哇，真的是 PKL 嘞，
2: 没有办法，生意难做啊，老大。
1: 好的，再次感谢 Susan 今天来到了厦门街 Amoy 舒适中心02128联合 HING 和他的老板娘 Susan 聊天。谢谢 Susan， 希望你生意兴隆，坚持到底啊。
2: 谢谢德明陪伴你的每一天，963
0: 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你想亲口来品尝一下由 PKL 的 Susan， PKL 还记得是什么吗？我也问了他是什么，爆个料，从头到尾自己做，充满了 TLC 的塔也好啊，蛋糕也好，要预定哦。刚才他说了可以 WhatsApp 他，有个电话号码，手机号码 WhatsApp 的，属于 business 的哈，需要的话可以发简讯给我 8850963， 我再私讯你他的手机号码。

0: 都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2: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东方快车，就让世界多一颗心，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关心。之前是尤克里里的歌曲《少年游》，还有郑中基的歌《卸不下的行李》。很快的要中午12点钟了，中午好，应该说还有时间啊，上午的尾巴。上午好，上午好 ，Jessica。另外有德利和 Chao， 有几位听众朋友都在索取刚才的这个 Lian Hub Hing， 也就是联合星的这个联络号码还有地址，稍后就发给你了。看到了小慧啊 ，Nancy Go， 另外是 Patricia、Jasmine Tay， 还有 Sharon Lu。早安，星期五好，要吃饭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些时候在 KJE 这里有交通事故，不晓得情况改善了吗？PIE 往应该是说 KJE 往 PIE 方向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 KJE 第三条车道避开，再来是 TPE 这里有车子抛锚，那是往 PIE 方向的 TPE 过了榜鹅路，请注意。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艳阳高照，大太阳，很晒很热，气温是27到34度，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啊。接下来的两天周末天气怎么样呢？可不可以，适不适合户外活动？根据气象局的预测，星期六和星期天在中午前后有些地方会下雨打雷。但是星期六星期天，哎，看来这气温好像好一点呐、25到33度，不外甚炎热了。天气热，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啦。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自得其乐第二小时给大家介绍吃好料，去哪里吃。这个星期我们到了厦门街，也就是阿莫伊熟食中心二楼02128，去吃这西式糕点，由 Susan 老板娘自己亲自来做的，天天六点钟到大概十点左右啊，大概要四个小时的时间来烘焙当天售卖的这些糕点，新鲜出炉啊，肯定是当天售完的哈。那我们很快要进入了下个小时了，12点15分是老总 Group Check， 刚才预告中也听到了，今天的两位老总给大家说一下我国的预期寿命创下新高，那是昨天看到的新闻。这长寿时代的机遇到底有哪些？当然对一个社会来说啊，这么多人的年纪偏长啊，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些压力，又或者是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啊。到底有哪些机遇，哪些考验呢？在稍后12点15分的老总 group chat， 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怎么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职总恒喜今天发布2026年行业洞察报告，指出企业加速向代理式人工智能转型，为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的压力。超过四成受访企业领袖认为，当前最显著的挑战是在于员工缺乏适应代理式 AI 岗位所需要的技能。此外，相关培训不足，职务绩效难以公平衡量也是主要的问题。报告指出，目前岗位职责设计与员工准备程度仍没有赶上 AI 的步伐。有 58% 的企业领袖表示，公司在 AI 部署到位之后才调整岗位职责。仅有 27% 认为岗位职责准确反映了 AI 的实际情况。职总恒喜助理总裁陈伟毅对此指出，对于员工准备不足、规模化应用 AI 的能力有限，随着时间推移，即使 AI 投资持续增长，也可能减缓实际产生生产力的提升。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办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新加坡时间下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12号凌晨开跑。根据人民协会、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以及加冷会的 Kalang 今天发布的联合文告，从6月12号凌晨3点的第一场墨西哥对南非赛事开始，全岛52个民众俱乐部将会安排播放不同的赛事。除了播放比赛之外，人协还会在指定民众俱乐部举办互动足球游戏比赛、抽奖活动等，让民众更好地感受足球热。体理会也会在季军赛和大决赛开踢当天，从5月12点起在五座体育中心举办体育嘉年华，活动就包括了体育主题活动和游戏、美食和饮料等。路透社昨天傍晚引述业内消息的人士报道，新加坡航空公司正在和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洽谈，计划购买至少50架业内最大的飞机，以推进集团未来十年的下一阶段增长。消息指出，新航正在寻求更多400座位的波音 777X， 又或是稍小一些的空客 A350-1000 的报价。目前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但是可能包括了几十架飞机的增购选择权。新航作为全球远程飞机的最大买家之一，它的谈判结果足以影响全球机队的决策。上个月，新航曾经表示将会继续扩大动力。这次采购谈判也有助于飞机制造商评估市场对大型飞机的需求。受这个影响，新航昨天股价上涨 0.14%， 毕市报7块05分，创下了2月底以来的最高价。海外消息，泰国网络媒体101世界率先报道，有消息指出，泰国前首相达信获得泰王哇吉拉隆功特赦之后，将返回他流亡海外期间的居住地迪拜。彭博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称，待当局完成相关文件手续，确认达信的刑期结束，并且取下他在假释期间带着的电子监控设备，他预计会立即搭上私人飞机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根据泰国皇家公报这个星期的公告，配合泰王后素提达6月3号庆祝48岁华诞，泰王颁布了特赦令，让几千名囚犯获得减刑或假释。泰国司法部长证实，达信是符合条件并且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一。这项特赦不仅免除达信的剩余刑期，还解除他自2023年返回泰国以来一直面对的旅行限制。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慢性肾脏病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近九成的人是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就偶尔会出现疲累感、水肿、贫血等这些不易被发现的症状，所以往往发现的时候啊，肾脏已经受损到不可逆转的状态了。患上慢性肾脏病的高风险群包括了哪些人？有老年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还有家族病史的人，当然还包括了这些高血脂、急性肾脏损伤、代谢症候群、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患者。 慢性肾脏病的高风险群也包括了长期使用止痛药或草药、吸烟、酗酒和不运动的人。如果你属于高风险群，要注意了，一定要定期做健康检查，及时查出身体上的隐患。还有，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是很重要的，不要再让这肾受到更加大的伤害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说到跟肾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刚过的星期三，也就是两天前，津津乐道11点到12点，我就访问了医生林医生专家啊，谈有关肾癌这回事。当然除了谈肾癌之外，也连带谈到了跟肾脏疾病有关。正如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健康信息啊，医生也提到了，不管是肾癌也好，特别是肾癌啊，初期的那些症状是非常不明显的，而且很容易和其他特别是身体不适的症状混淆了，以致发现的时候啊，为时已晚。如果你错过的话，你可以回看我们的脸书直播，就在963脸书星期三的津津乐道。

0: 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陈晓东的歌曲《流星森林雨》，这明天可能会有雨。今天早上有听众朋友说，一些地方下雨，下小小的雨。
1: 今天吗？今天早上的时间，
0: 大坝窑这里好像
1: 没有看到雨滴哦，
0: 没有，
1: 好
0: 像什么？
1: 好像没有看到雨滴，
0: 没有对吗？但是好像后港啊、罗秧啊，就是比较偏东的那部这一带就有下、
1: okay.
0: 一下子而已了。
1: 那希望明天不要下雨啦，因为德明哥有重要的大事要做。
0: 明天下午还好啦，室内嘛。
1: 哎呦，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好伙伴们
0: 的，对，我们的哇好友143位，昨天晚上你们两位不是先去捧场了吗？
3: 对呀、啊，
0: 怎么样？掌声如雷
1: 啊！掌声如雷， okay, 当然
3: 我必须说，思远还蛮出位的，他那个角色，
0: 真的吗？
1: 想要夸一下他，
0: 他的角色出位，还是他演的出位？
1: 他演的也挺出位的。
3: 对，他那个角色就
0: 比较讨喜。
3: Okay, 我们可能我们认识他了，就觉得很他。可是他在肢体上的，在他舞台上肢体语言，我觉得是相当丰富的。
1: 跟他的那个大衣一样，蛮亮的，蛮亮眼的。
3: 你就觉得哇，我觉得他还蛮适合演舞台剧的。
1: 我想说，他好像是被 DJ 耽误的一位唱跳歌手。
3: 真的
0: 吗？然后另外一位，听说他只是很多时候是背向舞台，台词又少少这样子。他自己说，哇，这次的通告费真好赚。
3: 谁？
1: 有吗？女生吗？其实我相信他在感情方面那些台词，他是
3: 比较重，
1: 他有付出很多的努力的。
0: 对，就是说他的背影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
3: 他的内心戏其实我就不容易掌控，不容易掌握。然后我们的姐妹台的程瑶，我觉得她肢体语言也很好。
1: 我觉得以第一次尝试舞台剧的朋友来说，这个演出的演员来说，
0: 可圈可点，
1: 真的是要给他们拍拍手了。真的，我相信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这份努力哈，而且。如果你不说的话，其实不太能够观察得出来他们是第一次上这个大舞台，
0: 所以分辨不出这个新手和老将。
1: 你看，我身为演艺圈的一份子，我都觉得他们已经很在那个角色当中。
0: OK，
3: 对，
1: 不太看得出来他们是第一次。
3: 对，当然我觉得他们其实很辛苦了。
1: 是咯，
3: 真的很辛苦。
1: 你有没有庆幸说，哎呦嘿，我没有叫你去演？
3: 听说有一位本来要演的嘛，后来他讲哇，幸好没有接。
0: 你的好朋友对吗？
3: 你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0: 我知道是谁，我知道你的好朋友是谁。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就是这个跨界演出的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有963好 FM 的浩浩、陈丽仪还有于思远，另外还有姐妹台 UFM 1003的程瑶和静和五位。浩浩呢？浩浩应该就是
1: 浩浩有演，当然就是
0: 不负众望啦，就是
1: 对，就
0: 浩浩就是浩浩，
1: 浩浩就是浩浩呀，魅力无限。
0: 因为是歌舞的嘛，对不对？所以都唱吗？唱的如何？都 OK 啦哈
1: ，OK， 毋庸置疑，
0: 浩浩是毋庸置疑的，
1: 一定让你值回票价，各位。
4: 至于谁，
0: 我来赶快 cystic.com.hk 还根据那个佩芬所说还剩票，但是所剩无几了哈。
1: 所剩无几，我觉得好像只剩下最后的5%到5%，
0: 5%，
1: 而且比较后面的一些位置
0: 可以的啦，因为又跳又舞又唱的，对吗？所以远远看还是可以看到的。
1: 在这个周末 OK， 他们要公演四场，
0: 今天开始第一场公演，昨天是媒体预演嘛，
1: 而且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众星云集，像王德明，所以你们可以去抓王德明跟他拍张照。
0: 不单只是我，还有谁
1: 啊？
0: 还有本台的台长，
1: 还有台长
0: 还有这个我们的文青这个刘杰奇都会去了，
1: okay,
0: 都会去了，
1: 都在不同的一些时间段了。大家看
0: 这不是重点了， okay. 这不是重点，就是去支持我们这些第一次登上舞台的这个演舞台剧的同事们，
1: 是加油！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杨萌。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6: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其中男性是 81.8， 女性是86岁。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7: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我们知道秦始皇所寻觅的长生不老药应该是能够健康长寿的仙丹，而不只是容貌和身体保持年轻而已。 那现代的人类呢，包括新加坡，最大的挑战在于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之间存在着大约10年的缺口。也就是说，新加坡人虽然活得更久了，但是呢，他的生命中平均有大约10年的时间是处于一种患病、膨胀或者生活无法自理的这种状态下度过的。这样的长寿是亚健康的长寿，影响了生活素质是不理想的。那我们说的健康寿命，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保持健康活跃，没有慢性疾病的这个年数。那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这样的境界。所以当统计数据说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再延长，同时新加坡又步入超老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好好的思考怎么做好准备，以保障我们往年的生活的质量。那么政府还有个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减少长寿和亚健康期之间的距离呢？从政府或者国家的层面来看，为了进一步推迟这种疾病的发生，政府是已经推出了一连串的一些计划，包括健康 SG。 这种健康 SG 的措施就有全国预防性的健康计划，鼓励40岁以上的居民能够注册家庭诊所，接受个性化的预防护理还有管理慢性疾病。另外呢，政府也设立了200多家这个活跃乐龄中心，为年长者提供免费的运动、手工艺和社交活动。在基础设施上呢，政府呢也设立了许多适合步行或者安全步行的街道和公园连道、安全活动区等等，让年长者呢更容易的融入日常生活，而且是能够安全的在社区里面生活及活动。更大的挑战呢，可能还是个人层面，包括自己的努力还有自律。这就是指呢，我们更要注重运动，还有保持身心活跃，注重我们的健康饮食，还有很有意识的做这种定期的预防性检查或者是筛查。因为如果自己不努力，政府在设有再多的健康设施或者部署了各种预防措施都是没有用的。
4: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很多新加坡的成年人，他们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有显著的叫做知行落差，就是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行动却没有跟上。其实一个人的健康与否，他跟整个家庭也是有关系。现在我们也是常常听到这个看护者的压力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不健康的时候，当他年纪比较大，他家里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照顾他，无论是请女佣也好，或者家中要有一个长期的看护者，这在金钱和精力上都是一种负担。所以其实一个人的健康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他可能是整个家庭的事情。如果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放到一个整个家庭的这个优先级来讲的话，如果更多家庭能够把全家人的健康都摆在第一位的话，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带动整个国家整个居民人口的这个更健康寿命，可以把它拉得更长。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而我牵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1: Hello Hello， 嗨嗨嗨。
2: 下午好，哎，吉祥三宝，星期五跟您说声下午好。
1: 下午好，两首歌曲，李克勤《一生何求》，还有 Bad Boy 张惠妹。
5: 那咱们还在算张惠妹的年纪对吗？
2: 我们，她是我偶像哎、
1: 欸。是哦，
2: 我们再猜一猜她今年是几岁？
5: 后来算出来了吗？
2: 哦，没有，算一算，算应该是五十几吧。
5: 55，
1: 肯定是五十几吧。
5: 如果在新加坡的话，是应该拿了 SCPF 了啦。
1: 哇 ，OK， 我看。
5: 但是如果是上地铁的话，就还没有弟弟。
2: 意外啊，意外，
1: 意外哦。
2: 请问张惠妹，
1: 他讲这边资料是讲她是1972年的嘞。
5: 哦，
1: 才大你一岁，
5: 还没有拿 CPF 嘞。
1: 哇，年轻
2: 哦。他要怎么拿 CPF？
1: 讲
2: 他
1: 拿 CPF 刚才。
5: 对了，我就因为刚才你在那边说他57啊，你说可能57，
1: 我没有讲。
5: 哇，这种哦。
2: 所以资料显示，如果是正确的话，1972年啊，今年就是
1: 8月9号出世的嘞，他。
5: 哇哦。
1: 国庆日，他是他生日。
2: 在新加坡都会帮他放烟花啦。
5: 真好哎。在新加坡每年这里有这个几百万人帮他庆祝生日。
2: OK， 所以下次听到阿妹的歌曲就会记得她的生日跟新加坡独立的那一天是一样的。
1: 然后她比王德明大一岁。
2: OK， 好，所以这些
5: 你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吗？
2: 这些知识跟大家分享。
5: 没有人感兴趣了，除非是她的粉丝。
1: Okay，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在节目中已经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你还记得昨天问大家的，我昨天问大家的问题吗？
2: 就大概是如果今天你的族楼下你家楼下每个月固定会举办一个社区聚会的话，那你是否会参加？
1: 对，我还记得昨天那个佩芬说会，可是后来不久他就问等一下，在我的楼下吗？
2: 我是住几楼啊？如果我是住大概三楼还是一楼，甚至是一楼的话，那不要每个月举办了。
1: 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民调里头呢，我们就有问了大家这个问题啦。
2: OK，所以问题就是，如果啦你家楼下每一个月是每一个月固定举办一个聚会的话，你是 A 一定会参加，因为要跟邻居呢保持良好的关系，还是 B 偶尔啦参加一下支持社区活动， C 不会参加，总觉得有人办是好事哦。不会参加，但是你觉得有人办这个聚会啊是好事，但是你自己本身不会用行动去支持，
5: 不介意那个热闹啊，包括了那个声音。
2: 所以第四个选择呢，也是不参加，他只要回家好好的休息，
5: 安静的休息。
2: 两个可能会参加的那个百分比，然后最后 C 跟 D 是非常的确定的，是不会参加。
5: 而且在这两个不会参加当中，一个是无所谓了，可以接受，你们闹你们的，你们热闹可以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不要，你们最好也不要吵。
2: 那为什么今天会延续到这个话题？
1: 第一只是讲他讲后回家休息，他没有讲他先吵哈。
5: 这样 C 和 D 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啊，
5: 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从心理
5: 层面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嘛，情绪上都一样了嘛。
1: 他无感。
5: 第四个
1: D 是无感，
5: 对 ，C 是有感。
1: 他讲管道有没有人办无所谓 ，I don't care， 我只是回家休息就对了。
2: Oh, OK，
1: 过我的日子。
5: 所以 C 是那种好啊，多办，但是我还是不会参加。
2: 因为在早报这里呢，有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有一位摄影师，他就
1: 我们的同事哦，
2: 摄影师他以热汤呢重聚呢干榜琴，怎么说呢？他准备了两种不同口味的汤品，然后就邀请朋友啊，或者是邀请这个附近的主屋的居民朋友，大家一起来通过免费的汤品促进邻里的交流。
5: 不少居民还主动帮忙就是在之后，之前是筹备帮忙，之后是筹帮忙清理。
1: 就我想这个就有类似，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名词吧，叫 block party。
2: block party。
1: BLOCKPARTY。OK， 我必须很自豪的说，我真的我觉得我相当肯定。
2: 你是说半 block party 的这个概念？
1: 可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我住在红帽桥嘛，然后我们那一栋祖屋就是有一位邻居他办了这样的一个 block party，
2: 成功。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报馆来采访，而且如果没有记错，那时候好像是 似乎啦 ，OK 啦，似乎啦，我觉得应该是新加坡第一次有这个祖屋呢的邻居自发办那个所谓的 block party。
2: 哦，
1: 对，我就是住在那栋祖屋的居民，就是这样。
2: 哦，所以记忆犹新。
1: 我不是主办方，
5: 这样的光他也想沾一下。
1: 小吗？
2: 他就是小朋友，
1: 我有参加。
2: 小朋友参加这类的 party 啦、block party 啦、Christmas party 啦，
1: 对，
2: 是。记忆性非常大，
1: 对，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跟你讲，
2: 在脑海里，
1: 他会根据不同。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次是他们做 barbecue。
2: 嗯，最主要是因为有吃有玩有礼物拿，
5: 所以是超过一次的举办，
1: 超过一次的，
3: 哇、wow ！
1: 对，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是现在的联合早报，那时候我去采访。
3: 为什么当时还要搬家，就继续住下去就好了嘛？
1: 你觉得我有说话权吗？
5: 有啊，你是温少嘛，对不对？
1: 我搬家，我小六到，
5: 即便要搬的话，就要跟着这个邻居一起搬呢、啊。他还在嘛？可能我搬过去吧。
2: 换成你是吧？就要寻找邻居，
5: 哎、啊啊，很重要嘞。就是哦，你一组人里面，你总要有一个人就带头做。当然你要有人来一起支援，来支援、一起办，对，不然的话，这个人领头的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办，会累的。
2: 对，
5: 可能办了几次下来就没有了。
2: 那想问一下大家好了，你们多久没有参加 block party？
5: 先说你家那边有没有 block party？
1: 不是每个 block 都有哦。
5: 对，
2: 或者是就是邻居之间的一些聚会，
5: 对对，
2: 最近有参加到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又或者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有些可能不至于整栋楼，可能是你那一层，那那一层刚好可能有几户人家，那其中一两户会轮着办的话，在走廊摆那些吃食。
2: 我想说，可能
1: 食物
2: 百分比应该不是很高，吃食。幸好你的华语很好，
5: 对，
2: 没有那个食
5: 也没错嘛，吃食，对啊，我没有说吃食，
1: 食物嘛，这个听得比较清楚。
5: 食物，好，来来来，跟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88509630，那这个脸书这里也可以留言哈，有多精彩，做些什么活动？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PR1 往大市过了 BKE， 这里有车子抛锚，第三条车道请避开，那是 PR1。另外在 ECP 也是往市区方向过了 MCE 的 ECP 也有车子抛锚。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5: 我看我们这个民调哦，关于说如果每个月啦有固定举办这个社区聚会，大家会不会参加？在楼下哦，到目前为止不会参加的人占了 33%， 而且他们是觉得说哦，有人办就好，就他们是支持啦，可是他们不会参加。
3: OK，
5: 然后也有一些是觉得说啊，偶尔会参加支持一下。
3: 现在看起来好像如果是自动自发去主办这样子的一种聚会，好像百分比会比较少一点。大家的留言都比较倾向呢，好像我们社区的一些 RN 或者是 RC 所谓的一些居民的一个联络委员会联络网呀，就是由社区啦或者是人民协会啦那一边，然后他们主办的一些活动，大家就会可能买个票啊，2块啊，5块、
1: 因为这些也算是属于半官方嘛，就是有一个一团人啊，这组人是
5: 官方吧？
1: 我不知道啦，因为也算是这个民间的力量的嘛。
5: 没有 RN 是官方的 ，RN 可是官方。
1: 我不知道啦，我也不在 RN 里面，我连 RM 也不是啦。
5: 他应该是 OK， anyway，
1: 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有人嘛。但是呢，如果说到就是这座居民本身自动自发自己来办，这是我下一个问题了，可以吗？比方说王德明啊，我在这边住了10年了嘛，对不对？然后也跟左邻右舍关系也不错，我就想号召，然后我们自己来在祖屋楼下。我在想也要申请，因为在祖屋楼下如果要办一个活动的话，要向有关单位
3: 申请，觉得应该就是必要的。
5: 必要的，对。
3: 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你可能12点办活动，11点有人以正式的轨道来做这个申请，他就会叫你撤了。
1: 是，
3: 那你的计划就是可能就被打乱。
5: 你那个场地肯定是要通过正规的这个管道去申请。
1: 申请场地是一回事啊，然后你在申请的时候，就是那个比如说市政理事会啊，我这猜想就会问了你为什么办这个活动啦？你的活动有些什么吃的喝的，有些什么内容啦什么？哦，这些是我在想，也可能要呈报上去的，
5: 我觉得应该是会要求的，
1: 所以要写个 proposal 了，对吧？
5: 我确切的我不知道，
1: 就是不是那种很随性的。
5: 撇开这些不说啦，我只是觉得说我很好奇，因为像你常每个人讲说啊，现在邻里之间少了以前的这个赶崩精神嘛，对，因为每个人在那边讲嘛。可是问题是，好，那我们今天如果举办了这样的活动，你会来参加吗？然后你们又不要来，你们又在那边讲没有赶崩 spirit，
3: 明白？
5: 那你要怎么样？
1: 那首先要举办的话哈，如果我要自动自发的话，要想到哇，我要做这么多的手续，然后我一个人做哈，
5: 没有啦。当然就是说 OK， 我们不先说你是不是主办方。我们就说你首先你会不会参加
3: 了？
5: 参加，
3: 啊，
5: 对，
1: 今天纯粹参加而已。
3: 好像我们这一边有三票都是好像不是很乐意参加，
1: 意兴阑珊的。
5: 一直在那边讲说哇，干蒙斯比很好啊，应该提倡干蒙斯，结果举办了你又不要去。
3: 一个月一次对我来讲有点太频繁了
1: 哦，那多
3: 好像每个月收到账单这样，会有点小小的压力。
1: 每个季度一次，
3: 你想象一下，你这个月去，你下个月去，你第三个月不去，你看到那个邻居，他可能就会说。你上个月这么没有来啊？
5: 我看到可能一个月一次是
1: 没有，你会发现这个月去，看到他；第二个月去还是看到他；第三个月去又是他，但是永远就是那几个，其他的反而都没有来。
5: 你看刚才佩芬有讲到嘛，他说其实一个月多，当然。在之前你就想说，你说你会顾虑到你住几楼，对不对？
3: 啊，对，
5: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考量因为如果说是每个季度一次，我觉得哪怕你住在比较低层楼，可能会比较吵闹一点点，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1: 三个月一次，
5: 三个月才一次嘛。
1: OK， 我们现在只是说办活动嘛，要不要说办什么样的活动，或许还比较可赢人心，比较热，会吸引更多人才。
3: 但是如果你要有
5: 送东西喽。
3: 对，就一定是会有人来。
1: 请问是谁来捐赠那些食品、那些东西？
5: 这些细节我们不说了，我们先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你愿不愿意参加？然后你觉得是不是对法的对一些居民来说是成困扰？因为 因为前提我们是在讲嘛，说我们一直讲说我们要提倡那种懂吗，好邻居，然后多认识你的左邻右舍嘛，对不对？好了，我们就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咯，那你要来参加吗？你不参加的话，然后你就不要那边讲说大家感觉
1: 你送东西送什么啊，你送什么，你送那些跟我不相关的礼券，而且还有很多附带条件的，我必须花50块钱咯才可以用这个5块钱的礼券。
3: 所以德明是以利益为先、
1: 不是啦，我是很务实的
3: 务实啊。
1: 如果你主办你给食物的话，你给什么那种饼干包装的吗？我自己也可以买吗？
5: 等一下，你要回想你今天办这个活动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目的并不是说今天要送多好的礼物给你，不是嘞，我们要的是希望大家就离开你的单位下来跟邻居聊天，培养感情，对，那是我们的目的。
1: 先生，我这种平时都可以做了，所以你现在要办一个集体性的、有时间性的。
5: 你确定你平常在做这件事情？
3: 你认识你楼上更楼上的邻居吗？
5: 记得吗？那个车门的事情我还记得。
1: 车门
5: 还是车我忘记了，你讲过
3: 他的门开着是吧、
5: 对对对、
1: 那是我楼下的，不是我的车，我楼下邻居的车。
5: 你有他电话吗？现在
1: 没有了
5: 啊。对啊，你看
1: 昨天还看到他们好像不认识这样子。
5: 对啊，你看还说那么大声哦、
1: 不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
5: 你就主动啊，你说这些东西你平常都在对你都没有啊，
1: 因为没有人办嘛。不如温少你来我家这边办一场怎么样？
5: 就回到了我刚才讲的说，如果今天主办、如果假设今天你的那个住宅区小社区啦，我办这个活动啦、
3: 你会参加吗？
5: 我问你王德明
1: 一次啊，一次认识了，大概认识了后就可以了。不然就是我回到刚才那个老问题，下个月又是他，然后后个月还是他、
3: 他希望能够
1: 有不同的人，而且更多的人来
3: 看到不同的人。
5: 所以换句话说、你跟王德明约会、一年见他一次就好。他说见了吗？
1: 真的三个就没，我一开始就说嘛，每个季度一次就好了、天天见，每个月见哦，没有这么多话讲嘞、而且你看啊，你主办这样的活动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你有一个目标、或者是几个目标。如果你真的是要建立邻里关系的话，平时礼尚往来，平时打招呼，这些也扣够了。
5: 当然今天并不是说你只有在一个聚会你可以彼此聊天、然后其他的日子就完全好像陌生了、不是这样的意思。
1: 所以就不需要每个月嘛、
5: 华人都有嘛，见面三分情嘛、
1: 对啊，我天天都见面啊。
3: 所以他说不要不这么频密的话、大概三个月一次。
5: 有一些人是那种他的那个像我咯，我就是那种门会关起来那种、
1: 那是你吗？我的门是敞开的，
5: 见不到，
1: 但是只是没有邻居走过而已，我的家角落头。
3: 但你选择门关起来也没有错啊、你也好好的啊，即便你不认识你的邻居，也不会打扰到。
5: 可是我不一样，我跟王德明不一样我觉得我会更主动的去跟邻居打招呼。
1: 你就跟你那个现在邻居很好而已嘛，你跟楼上楼下也很好，
5: 还蛮不错的。有一个是他的老婆好像是做医生的，然后老公是做 catering 的，
1: 就是我觉得这是给
3: 不。还有另外一个调查，
1: 对，
5: 有另外一个呢，你们记得吗？讲另外一个，他喜欢帮我做媒的。
3: 哦，有
5: 啊，对对对，这位
3: 阿姨、
5: 对，然后有另外是我们的听众
1: 啊
5: 有我们的一位听众，
1: 同一层楼啊，
3: 是你的邻居，
1: 同一栋楼啊，
5: 同一栋。对、还有什么哈、
1: 我叫你出门
5: 然后
1: 行为举止要小心。
5: 三楼还是四楼的有一家的这个友族同胞很有礼貌的他的全家大大小小。
3: 很好、
5: 对，印象都很深。看
3: 这样感觉好像。
5: 我认识我的邻居啊，哪怕我的门是关起来的。赢了吧，王德明哦！
1: 我要找个电话来回他，
5: 听歌呗，
1: 听歌。
2: 好时光，
1: 好啦，你的邻居好啦，不是你好，是你邻居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八十几岁的夫妻，他们呢就在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哦，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0: 八十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跳舞机哦！
4: 哦，哎呦。比可能十八、二十八的还要灵活，
0: 比三十八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
4: 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0: 是
4: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0: 打鼓每次两轮之后就没有了，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
4: 怎么可能？
0: 做不到，真的。
4: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
0: 耶，因为他很快嘛，
4: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名人说安话。
8: 我们有邻居啊，不，我们有听众，就不说名字了哈，号码也不说哈，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说啊，他能避就避，他连出门之前呢，他会看一下 peep，看邻居是不是也要出门。
1: 哦、oh. ，
8: 在楼下电梯，如果看见他们也要回家的话呢，他就赶快按电梯，
1: 社恐社恐
8: 啊，不让他们进。然后他们家里办丧事呢，他也不会去。
1: 那原因是什么？就之前有一些误会还是呀，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多一些？因为可能有时候是邻居之间哈、哦、有一些误会啊
8: 误会，
1: 然后没有解开的话，就是尽量避免冲突
9: 了。所以你看哦，你说你看啊。有些东西就是你的吗？可能要见面解释了解一下，才能够搞清那个状况。
8: 我就是邻居而已嘛，
9: 纯粹只是一个误会。所以你看，是不是应该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让听众，让邻居呢有一点交流这样的机会。
8: 我们有听众更厉害，他说他的朋友说，他的不是我们听众啊，我们听众的朋友说，他和邻居好到变同居。
1: 好，邻居好到变同居是有在一起的意思，
8: 在一起了。国贤，你有可能的。不想跟你做媒吗？你的邻居？
9: 我想问一下，是所谓的开关引号合法同居哦？
8: 那个我不知道了哈，
1: 就在一起，
8: 纯粹只是说出大家的那个留言。那另外是 Cindy 是好的，可以说他说会打招呼，不是，但是不是整座都熟到哈，只有几位特别的好。Okay.
9: 我现在真的很好奇了，我真的很好奇了。你看啊，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这个投票，到目前为止还是大多是觉得说，如果说有类似的社区活动，他们是不会参加的，可是觉得有人办是好事。那我想问你们了，你们是属于那种觉得说，你们是那种还很向往甘崩精神的人吗？还是觉得哦，算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1: 可能时代已经不一样的吧。可能因为你说甘崩精神，以前呢、啊，你去借一个酱油啦，去借一个，哎，帮忙看一下孩子啦，
9: 一下然后
1: 对，全甘崩的人都来。但是现在你说要酱油要什么，你自己去买就可以了，
9: okay, 也不会多。我们不可能要求像到以前那样，我们不讲。

0: 想到的就是OK, 今天即便你可能不会有那个常常见面啊，或者常常打招呼，但是如果真的呸呸发生一些火患还是什么，你应该会去救你的邻居吧？不要说救啦，也是互相通知一下，帮忙一下。
1: 因为会烧到自己的房子，
0: 也会跟他们说，有 emergency。
1: 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我刚才那句话，因为王董一直在那边摇的。我刚才那句话不是说我的立场，我不是讲我的立场哈，我是讲说有些人想法说，因为他会，我也会遭殃啊。
0: 就是有事发生的话，我还是会去救我的邻居啊。
1: 我觉得一般是人都会啦，我觉得
0: 某个程度上。也有发挥我所谓的赶崩精神吧。
1: 是要那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才来互助吗？
2: 我觉得现在人因为大家越来越强调的是隐私，
0: 对，
2: 还有个人的空间。
0: 而且我放工我已经很累了嘞。
2: 如果真的回到以前的赶崩时代的赶崩精神的话，不至于，但是至少友善，打招呼，然后偶尔可能聊聊天，交换一些信息，或者是可能有些吃的你送我，我送你。我觉得做到这点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1: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懂嘛，可能我们听众。特别是如果说你是住在也不一定是公寓吗？我知道他们是有一个聊天群组的。
0: 哎，有，刚才也不一定是公寓。刚刚我们有一个听众说他有一个 RN 的chat group。
1: 对，可是他是开放给谁参加的？像比如说你说公寓的话，它就是那个住在公寓那些
2: 政府组有的，
0: 有的，
2: 政府组
1: 可能是 block 啊，看 block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区吧，
1: 对，是不是现在大家？比较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联络，然后增加彼此的这个互助，
0: 就不用面对面，
1: 不用面对面，
2: 现在对
0: 用文字来表达。
2: 对现代人来说，在数码年代哈，这个就是 compound spirit 了。
1: 可是我不知道 ，OK 啦，可能我比较
2: 老了。
1: 不是啦，我觉得OK, 当然这样的一个群组我觉得好处就是万一有如果有什么罗邦的话大家可以 share,
2: 他们有不同主题的群组的话
1: 对对对、哦、可是我是觉得除了说今天有好处大家可以分享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也提倡说今天可以怎么比如说某些邻居有一些问题大家是不是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啦然后伸出援手帮忙
2: 来一个关怀俱乐部是吗
0: 今天有一个邻居说I'm hospitalized,、我在医院。然后你觉得这个群组有多少人会去
2: 看他？会
0: 反应
1: 没有？我家的植物没有人浇水，可以帮我浇一下吗？
0: 浇水我觉得还可以。
1: 或者说今天我有事情要出去，可是我家的小孩没人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稍微的就是 babysit 一下？
2: 我不敢。
1: 可是你看，如果说你跟你的邻居熟的话，跟你讲。真的方便很多的。
2: 是啦但是像你比如说你跟你邻居熟到如此这般你敢吗如果你家里有狗狗猫猫或者是你的孩子。因为这个是比你给他对方一个很大的负担和责任。
1: 当然今天不是叫他看一两天啊就那一两个小时应该还好吧。
0: 他的防备心没有这么高啦他看到的人都是好人。
2: 可能我会先启动自己家里人吧。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带来帮公司了我们也看过啊同事带孩子来特别是学校假期。
1: 或者这样说吧我本身啊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就是有一个好的邻居或者说你跟你邻居好我跟你讲真的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的。
2: 或者直接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啦新闻之前就问大家吧你会有多少人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人会把你家的把多余的钥匙留给你的
1: 邻居。钥匙那个我觉得有点
2: 我们就问吧就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到现在还有开这么做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程度的信还有你和你同事啊你和你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1: 或者给他你的这个 digital lock 的 password, 哒哒哒哒哒
2: 对。
0: 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会
2: 有
0: 这样的朋友。
2: 有谁告诉我们
1: 有 one time password 的嘞。
0: 跟我们说哦。
2: 8850963, 或者在这个脸书直播留言也行。来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PR 一网大事过了 BK1, 这里有车子抛锚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0: 天气方面今天呢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办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新加坡时间下个星期五6月12号凌晨开踢。根据人民协会、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以及加冷会的卡浪今天发布的联合文告，从6月12号凌晨3点的第一场墨西哥对南非赛事开始，全岛52个民众俱乐部将会安排播放不同赛事。除了播放比赛之外，人协还会在指定的民众俱乐部举办互动足球游戏比赛、抽奖活动等，让民众更好地感受足球热。体理会也会在季军赛和大决赛开踢的那一天，从午夜12点起，在五座体育中心举办体育嘉年华，活动就包括了体育主题活动和游戏、美食和饮料等。
1: 韩国男子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一票难求，门票转售价呢已经高达上千元。为了防止诈骗案发生，多品类二手交易平台旋转拍卖 Carousell 将会停止卖家在平台上出售 BTS 新加坡演唱会的门票。旋转拍卖发言人答询时说，尽管目前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诈骗迹象，平台还是决定主动移除现有的演唱会门票转售广告。该平台透露，目前通过人工智能检测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识别了并且删除转售门票的商品信息，因此新上架的广告仍可能在短时间内短暂的出现。旋转拍卖也呼吁用户呢积极的举报可疑的商品信息。
0: 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部分树苗和灌木遭到承包商擅自清除，国家公园局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受影响的树苗是在我国标志性绿化项目百万树木运动之下种植的成果，有关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和关注。国家公园局自然保护处高级署长林良仁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工作人员星期二早上在贝雅市蓄水池下段公园立场巡视的时候，发现了大约40株树苗和灌木被一家承包商遭擅自清除。林良仁说，承包商上个星期五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之下清除这块绿地，腾出空地来暂时存放材料，公园局立即指示承包商停止有关的作业，并且把材料清走。林良仁说，公园局要在这块地重新植树，也会毫不犹豫地对违规方采取行动。
1: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澳大利亚统计局星期四6月4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将近 3.6 万辆来自中国的乘用车抵达澳大利亚，也远超来自日本的2.9 万辆，这使得今年前四个月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汽车数量超过了1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1%。 据彭博社的报道，其中超过4万辆乘用车是电动车。随着消费者因为伊朗战争提高了汽油价格而转向更省油的汽车，澳大利亚3月还有4月的电动车进口量大幅上升。数据显示，汽车进口量比起上个月反弹 25%， 推动了澳大利亚整体进口额升到454亿澳元的纪录高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笑声可能是你所拥有最无副作用的血管按摩仪。2025年刊登在《笑出健康》的报道中，美国心内科专家就提醒公众，每个星期只要主动安排2到5次的捧腹大笑时刻，哪怕只是刻意看看综艺节目、搞笑剧等等，也会呢促进大脑分泌。这能呢有效的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脑内啡和一氧化氮，大幅度的消解体内的血管炎症的状态。令人惊喜的是，你甚至呢不需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科研证实呢，哪怕是假笑也能够产生类似的扩血管的效果，带动脸颊以及腹部肌肉的活动。所以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健康筹码。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0: 子宇啊哈。齐秦的歌今天刚还是没有语了。
3: 我问你叫一个人的名字。
0: 没有。刚才就问有没有人的家里的钥匙留在邻居的家，就是做后辈，或者是邻居的钥匙家钥匙放在你这里。我们这边听众有，就不说你的名字了啦。
4: 不会讲啊。
0: Okay, 他是好邻居啦，我只能
3: 说。尤尼是说他没有了，他说钥匙还是会交给家人吧。
0: 嗯哼，
3: 邻居就觉得说可能没有必要啦。
1: 这里其实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哦，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给了一个音频，他说他会把钥匙呢交给他的邻居，来好让邻居呢更好的照顾他的宠物。
3: 丽娟就讲他去旅行的时候，邻居会帮忙浇花。
0: 然后这 Paytan 就说他RN 竖起了大拇指，刚才不是讲吗？那个什么
4: Resident Network，
0: 他说现在都是用 WhatsApp 的，知道现在的祖屋哈 New BTO 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
4: 对
0: ，Group Buy 啊，又或者是有任何关于这个区的活动，都是通过这个群组通知邻里的。
1: 是，就像刚刚这国贤说的，德贤是哪位？
3: 新的组员，下礼拜是
1: new member。
0: 我们今天也有新的组员，叫做佩芬姐的。
1: 德贤嘞，国贤说他们会通过 WhatsApp 呢，就是做一些 group buy， 然后比较多的订单嘛，可能就会可以凹到一个比较好的价钱。
3: 所以现在的所谓的那个邻里之间的凝聚力，可能那种方式跟以前的比较不太一样，可能他们是觉得说，只要有这样一个群组就够了，不需要所谓的实体见面。
0: 对对对，像或者是说有些忙可以帮的啦。刚才也提到了，像 Eunice 的女儿就帮邻居看着他家里的那条狗两个星期耶，
3: 哇，很久
1: 耶，很好耶。
0: 我在想，可能那只狗也熟悉了他嘛，因为邻居经常来来往往的。
3: 不是给他东西吃，他就 OK 的吗？狗
0: 很难讲的啦，不是所有的狗都是这样子的，
1: 它要闻一下你的味道，
0: 它要熟悉你啊。
1: 而且邻居是最方便的嘛，因为他走几步路就到了。如果你说家人啊什么啊，可能他们住的比较远一点，然后要照顾宠物呀，一天可能要喂食两次，
0: 对，
1: 就比较麻烦。所以有邻居帮忙就比较好。
3: 如果讲真的，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麻烦后，我都不怎么敢叫邻居帮忙，不好意思吗？
0: 你不是跟他们很好的咯？
1: 那你就买一些手信回来咯。
3: 人家对你好并不代表
1: 你可以滥用。
3: 对啊，
0: 他们家对你好，你也对人家好，所以开口不难嘛。
3: 可是 OK， 至少我啦，我是觉得如果稍微怎么讲，
1: 那是因为他没有宠物啦。如果你真的有宠物的话，可能真的就是需要
0: OK， 如果不是宠物，是包裹，有听众朋友说他的邻居还是他会邻居如果不在家出国的话，他们会互相帮助收包裹。
3: 我的邻居会
1: 这个小事，像上一次有一个外国人来找我的邻居，然后他不在，然后那个外国人有点慌啊，他不知道我邻居还是否住在隔壁，然后他就说了我邻居的英文名字，结果我连邻居的英文名字是什么我都不懂。然后我就说应该是啦，然后你就留下一个字条等那个 uncle 回来的时候我就会给他看。
0: 后来
1: 结果真的他们就联系上了耶。就因为他回来探访的时候邻居刚好不在家。
3: 他是要给他惊喜啦。
1: 所以你看，哇，我突然间觉得自己超有用的。
0: 好邻居。
1: 好邻居。不知道是惊喜还是干嘛，就是刚好他就不在家，所以我就要做那个传话。
0: OK， 我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主动的去向那位外国人
1: 真的是我主动的。
0: 真的、
1: 啊。因为好像他们好像很迷茫啊。好像就找不到人，
3: 因为是外国嘛，来自外国的嘛，
1: 对，
0: 一眼看得出是外国人，是非华人了，
1: 一点点
0: 、OK 啊，也是好邻居啊。
1: 找谁？
0: 可能有些邻居哦，看到这样子哦，哎呦，以为是谁去举报了？我这边有一个陌生人在这边走来走去，
1: 可能我也以貌取人啊，他们看起来没有凶
0: 神，是帅的啦，
1: 二煞。不是帅啦，是安迪安哥了咯。
0: 和蔼可亲哈，
1: 就感觉没有什么杀伤力，我才敢主动的去问。
0: 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你和你邻居的关系，就会你会设身处地的想，可能他需要帮忙。
3: 虽然刚才我们有讲嘛，现在就是邻居跟邻居之间那种培养的感情的方式，可能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不一定要面对面。可是我们华人不是常讲吗？见面三分情，你觉得没差吗？在群组认识跟今天你有面对面交流过，你觉得那个情感会一样的吗？
1: 当然是有差，但是面对面的交流也有一些压力啊。你知道用 打字的哈，跟你要把话说从嘴巴说出来，有时候是有一点小难度的。不是大家都是主持人不是大家都是
3: okay, 我反而是遇过那种哈，就是可能我 OK， 他见不是邻居，就可能有一些人是你在网上跟他，好像就好像我们的听众来说好了，可能他就是每一天来看我们的这个脸书的，我们甚至在空中一直叫他的名字。
1: 是，
3: 有一天我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想有一瞬间我会有点手足无措，对，
1: 会
3: 就觉得说，感觉好像我们又是第一次见面，
0: 既陌生又熟悉。
3: 没错，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用怎么样的一种说话的态度，哪一种？
0: 不用啊，你只要展示你最擅长的笑容。
3: 嗯，可是你这话感觉不是在称赞我。
0: 你听得出来啊？
1: 不是称赞吗？
3: 25岁了还听不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德明、
5: 佩芬、
4: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6: Jenny 写有好邻居。Jenny 说，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啊，住在8楼的一座大姐特地炒了面给他，他住5楼，所以8楼那安迪送下到5楼 delivery。不久之前呢，他的隔壁的邻居安迪也是拿了4个小粽子给他。
7: 是，
6: 哇 ，Jenny 你住哪里？
7: 在新加坡，
6: 我搬过去。
7: 一个小小的食物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6: 最好的食物，
7: 对。
6: 哎，对不起，对不起，忘了开你的麦。
8: 好，我知道。
7: 像我邻居也常常送吃的过来。因为他很喜欢煮很多，
8: 我也会的。有时候看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多买一两份。
6: 真的吗？你是每次送给同样的邻居，还是给不同的邻居？
7: 你是干嘛打破砂锅问到底？
6: 对啊，
7: 他下一句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拿来送我们？
6: 不，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他们会不会礼尚往来？
7: 会，应该
6: 送了后他们会不会回送？
7: 应该会，
6: 那就好，
7: 对，很好。
6: 有礼尚往来，就表示说下次还会再送。
8: 这样来说啦，我觉得，就算你不要说跟你的邻居哈，就是保持很亲密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见面啊，甚至会聊天啊什么的，至少不要骄傲啦。我觉得那个是可以。不要，他尽量不要。
6: 我们今天说办 block party 嘛，对吧？如果即便不是 block party， 就是可能我那一层，我就只是招待，不一定是摆在外面，我就可能爱煮会煮，我就煮了一餐，然后请我的左邻右舍来我家吃。这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啦。不办大，办一个小规模的也好，
7: 办小有小做，大有大做。
8: 对，我发现这个德明好像比较倾向于 level
6: 就好了啦。floor party
7: 这句好，
6: 先从 floor party 开始嘛，你把这一层楼的邻居的关系搞好了，凝聚了之后，下次你要办个 block， 你就可以招兵买马说，哎，我们一起来办，
7: 更有把握。
8: block party 之后就 zone party。
7: 然后就担任 RN Chairman，
6: 然后就变成 People's Party，
8: 然后接下来就去参加竞选。哇 ，Vote for me！
7: 从都是一小一小部分开始，
6: 对，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
7: 对啊、
6: 像佩芬刚才说什么，你的邻居对吗？他会煮多，所以我觉得会煮会烘焙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破冰的一种方法。
7: 如果不会煮，不会
8: 等一下
7: 买，也会可以会买啦，就买一些那大家 share， 大家分享。
8: 你说到煮，要看你煮什么啦，像有一些食物味道。它气味比较重，也不是很受到邻居的欢迎。
6: OK 了，就问一下佩芬，你说你那位隔壁的安迪，
7: 安迪很好啊，他送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家常便饭啊，鱼啊，这些。然后我把我妈妈整个送过去，怎么说呢？帮他准备食材，
8: 这种叫什么哈？哎，什么 private chef？
7: 对，帮他准备食材，因为阿姨可能也忙不过来，所以我妈可能手脚比较快一点，所以阿姨也就把他们一起完成的作品呀，送到我家，
6: 就你们两家人吃了。
7: 对，我们两家人吃，就感情会比较好一点。
6: 因为特别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小家庭，或者是独处的独处老人，这次他们一煮一餐的话很难煮，你知道吗？那个量，所以如果可以和两三家
8: 对，
6: 一起共 share， 我们讲哈分享的话，
7: 何乐不为？
8: 真的，像我跟我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就是没有成家嘛，偶尔很少啦，就是有时候你懂吗？你像那种百货公司那种，可能像那天我就看到那个鸡蛋哦，
6: 买一送一，
8: 不是买两盒送一盒，
6: 对，
8: 那三盒嘞，三盒一个人怎么吃得完？
7: 哦呀，
8: 然后就分哦，
6: 你就变派鸡蛋大叔。
8: 我想这种是一个很好的外交的，对，
6: 是
8: 像我就蛮
7: 外交，
8: 对啊，
6: 社交，
8: 像我家的这个芒果差不多了，准备各位拿芒果，
6: 我在等着嘞，我那天还问过了。
8: 差不多了，
6: 你就不要踩我而已。
8: 没有错，我都没有错，好像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
8: 对，
6: 当芒果成熟时，
8: 是就开始我的外交的这个
6: 外交礼仪啊。
7: 其实。其实说到外交呢，不一定是物质上啦，你像一个微笑啊，一句问候啊，都不用成本哈。但是呢，也是可以呢，拉近彼此的距离，就看你要不要做那位先采取主动权的那一位呀。多微笑，多问候吧。但是如果真的跟邻居的这个感情还不是很好的话，就学我们的听众吧，看到他你就跑 ，OK？ 就会有争执
8: 啊，不需要吧？
6: 我想到这
7: 跑了多
6: 啊，今天早上。上我就搭电梯嘛，然后电梯门一开，我站得很近，然后原来外面也有另外一个，我们两个都站得很近，就差不多要碰面了、uh-huh. 啊！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
7: 寒暄的时候，
6: 不是寒暄了，至少说嗨、uh-huh. 啊、早安、uh-huh. 啊，这样子，
7: okay.
6: 就趁这种措手不及的方式，
7: 或者是点头也 OK 啦，笑笑。
6: 但是突然碰到这样的情况你都只第一句只忙着说对不起 ，sorry 而已。Uh-huh. 与其说 sorry 嘛，可能 sorry 就是说嗨。嗯 ，Good morning，
7: 化解一下尴尬，
6: 对对对，希望下一次碰到面，我还记得他是谁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谢谢大家今天踊跃的分享。今天呢，有好多朋友发送 WhatsApp 过来。
8: 是的，我们这个麦克风还没关是吧
7: ？Oh really？
6: 是还没关哦。
7: 我刚刚的那句话是准备在直播说的呢。
6: 安全，安全，还是安全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很快了，要1点40分了，谁是新闻王？很快我们就要进行这游戏了。之前听到的两首歌曲是李国祥的《杜鹃花的日子》，还有王菲《棋子》。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准备好了没有，各位听众朋友？
1: 来，第一则新闻，我先。新加坡有一位扑辣阿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的视频哈、啊？连我们的这王永康部长也跟他一起应该
2: 合照吗？做了视频。
1: 就是有认同他的一他的
2: 保持保健。你都把王以康搬出来了，那你的新闻就是真的了哈。OK， 不用说了。
1: 没有，我这个只是个引子。新加坡这位扑辣阿嬷大概要八十岁了，79、80岁哈。新加坡最强阿嬷，但是呢，国外有另外一个阿嬷更厉害。
2: 嗯，
1: 这个阿嬷美国的，奶奶90岁啊，
2: 还可以扑 up 哦。
1: 他可能还不至于扑 up， 但是新加坡这位可以，就是上下的可以拉哈。
2: 哇，
1: 而且他拉的次数，我忘了那个。多少次了？反正比我多，
2: 自叹不如，
1: 比很多新加坡男人多很多的。
2: 我有厉害、哦，我可能一次都不行吧，我、完全没有肌肉、欸。
1: 对对，但是、
2: okay, 你这个美国
1: 这个90岁的奶奶啊，
2: 他们
1: 叫做单杠悬挂，他就是跳上去抓住。
2: OK， 但虽然这
1: 你不可能期待90岁的阿嬷可以拉上拉下，对不对？但是他就可以在那边悬挂。
2: OK，
1: 悬挂1分钟。
2: 哦，一分钟。
1: 哎，90岁的老奶奶嘞。
2: 对呀、
1: 首先要跳上去已经是一回事了，他还要再子又就用双臂啊，他的手这样子抓着那个单杠，
2: 可能吗？
1: 一分钟
2: 是你不要觉得一分钟很像很短了、啊，60秒。
1: 对，各位，我们经常说嘛，台下三分什么？
2: 台下10分钟，
1: 10分钟，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没有啊，是台上3分钟，台下不晓得多少年功。
2: 所以阿嬷90岁
1: 哦，一分钟挂在那里，
2: 可以撑一分钟的时间。OK， 听起来。蛮合理的，
1: 美国阿嬷，
2: 我的这个才不是很符合合理度吧？一位呢送餐员，因为呢这个雨势的关系，你知道以前啊，不管看剧啊还是怎么样，他们就会说啊，你小心啊，做这个坏事。担心被雷劈、啊、
1: 天打雷劈、有些是发毒誓
2: 被雷劈，
1: 如果我说谎的话、
2: 我就会被雷劈、所以我刚刚大家讲的这个新闻事件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国家，然后一位呢行车者，一位骑士啦，应该怎么说、他就是当时的天气的状况不是很好，结果真的遭雷劈。
1: 真的、
2: 真的啦，我这样老实
1: 听起来很戏剧啊，但是偶尔我也看过一些画面，我看过一些视频呢，比如说在运动场上，
2: 真实的人就站在那里，然后
1: 其实他们正在进，我看到的记得的那个画面是正在进行一场足球赛，国外的啦，不是我们这里。
2: OK，
1: 进行足球赛，然后就突然间倒下。
2: 我靠！
1: 就
2: 是因为
1: 被雷劈
2: 击中，被雷击中，
1: 嗯，
2: 被雷击中不倒下，那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1: 所以你这则新闻听起来是
2: 可信度很高，对不对？
1: 但是过去的几天啊、他都是在说真的嘞。
2: 嗯哼，
1: 今天可别让一下我，
2: 我还会注意继续说真的故事、真的新闻给大家吗？觉得被雷劈的可能性比较高，还是90岁的奶奶能够呢
1: 悬挂一分钟，
2: 可能性比较高，就由大家来猜一猜。
1: 来88550963，
2: 志在参与，快一点发送你的 WhatsApp 过来吧。
1: 谁对谁错，做 BIF 或者是 DM。

0: 今天我赢得了不少同情分。
1: 大家觉得你说的老奶奶的这个硬朗的身体是真的？
0: 一分钟对吗？因为在过去几天呢、啊，配分的都是他嘛，
1: 而且感觉到被雷劈这个事情比较罕见，
0: 罕见啦，而且这个这么真的这么不幸吗？对不对？
1: 罕见不代表没有，所以各位，我的新闻标题又是真的。三连冠，自己说自己。
0: 那我还要继续吗？
1: 要。
0: 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抱歉了各位，你们选打入 DM 的这些朋友。
1: すみませんね。
0: 大姐，下星期一我一定是对的。
1: 已经公布答案了，是吧？
0: 因为我一个人嘛。除非国贤要留下来了。好好好，为什么我错在哪里？还是你先说你对在，是我在哪，我错在哪里
1: ？OK， 我们有听众说老奶奶不是撑那个单杠，
0: 对，
1: 老奶奶是跳伞。
0: 没有啦，
1: 也不是，
0: 是她真的是撑单杠，就是单杠悬挂着。
1: OK， 但是是九十岁，
0: 九十岁也没错。
1: 所以你的那个
0: 也是来自美国，
1: 那个突出的点
0: 不一样
1: 在
0: 哪里
1: 哈？
0: 何止一分钟，奶奶是三分钟。
1: OK，OK、
0: okay. okay、啦，严格来说是将近三分钟。
1: 哦、oh. ，
0: 还是很厉害，九十岁。怎么说呢？她是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位老当益壮的老奶奶，她有底子的，其实。
1: 必须的。
0: 为什么呢？其实她怎么样子啊？她这生中啊，她有四个孩子，十个孙女。她一生热爱运动，她这生中一辈子曾经从事和执教十种运动。
1: 所以他的底子是很好的，
0: 都是在做运动，
1: 他的基础是打得很好的，
0: 而且还鼓励大家嘞，要跟他一样，要多走楼梯、举重、伸展、散步、做瑜伽、跳舞，这些都是要让他鼓励大家动起来。
1: 那么多哟，这可能也是他长寿的一个秘诀吧。
0: 而且我觉得老奶奶传递了一个很正确的信息，就是对于中老年者做运动的话，不单只是说啊、哦，你只是在做一些带氧运动不够的，或者是你只是举重也不够的、
1: 哦，
0: 你也需要有那，比如说伸展，让你的身体有那个柔软度。这几个环节是一个健康的年长人士，
1: 所以活动活动，活着的时候就必须要动一动。
0: 而且他不是一蹶就振的，他不是说一步登天的。今年二月他曾经试过，那个时候已经是2分41秒。
1: 哦，所以他不断的在求进步，他不甘于2分41秒的记录，他还要突破自己的记录。
0: 我要更改一下了，今年二月的时候他是1分15秒，后来他就勤加练习，他还在继续训练哦。勤加几个星期之后呢，就可以增加到2分41。后来他又觉得有点心有不甘，在休息30分钟后呢，就撑了2分52秒。恭喜奶奶
1: 耶、yeah, 当然是成为一个纪录的保持者是吧、很不错。
0: 志不在这个啦，我觉得志在于传递这个信息，健康的信息，活跃、保持活跃的信息。
1: 对，又健康又长寿、哇，这是应该是许多朋友想要追求的，
0: 而且做事适合他的，量力而为。
1: 对，
0: 我们不期待老奶奶做这个 pull up 嘛，又上又下的。你可以撑在那里，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
0: 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哈。今天
1: 是三分钟，接近三分钟的时间，不是一分钟哦。
0: 听听那个真实新闻被雷劈的。
1: OK， 这个不幸的事件哈、发生在6月2号，就是大概3天前。发生的国家呢是在泰国的曼谷，就有一位呢外卖的骑士哦，他为了他的工作嘛，要去送这个送餐，然后呢在曼谷的一处的这个立交桥上呢骑行的时候，就突然呢遭雷的这个击中了，而且是有视频的，而且那个事件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嘞，就突然间就一团的这个红色的火，这样子突然真的就击中他，然后贯穿了他的整个头盔啊，然后导致呢他的颈项到胸口部分大面积的严重烧伤。我们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哈、他也是有挚爱的这个朋友的、先生也是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意外呀，所以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在下雨天有打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天气，所以呢如果你是骑士哦，特别是摩托车骑士的话，一定要找到呢安全的掩护，就是可能呢要往呢坚固的一些建筑啊、室内啊，或者是安全的这个桥底下避雨，真的不要冒险。
0: 是，又或者是如果你是在一些平地广场的地方呢，就尽量避开。 啊，不要就是不要成为那个最高点
1: 啊，
0: 或者是在最高点的附近灯柱啊，又或者是树，特别是树，以前从小到大都不是教育过我们吗？
1: 对，不要、
0: 哦、不要在这个大树下树下避雨。
1: 可能他就是为了生活啦，就是那个时间，
0: 这个是他们都没有的选择，
1: 他要去送餐这样子，然后这么不幸的那个雷就击中了他、嗯，所以这边也就是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提醒啦、嗯嗯、呀，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可能手机啊什么的就暂时放在兜里头，
0: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嘛，雷雨经常出现的，除了下雨也打雷。
1: 哎，所以我长得矮是有好处的吗？
0: 这个时候难得，对不对？
1: 是、哦、有比较有保障吗？
0: 我们都属于安全的，
1: 应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0: 在人群中，我们不是首要目标。
1: 没有，这个没有科学根据的。
0: 当然，大件事，老总
2: group chat。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3: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我们急着去急着去多过周末是吗？忘了今天的新闻王。
1: 在过去呢这几个星期当中，有好多呢已经荣登新闻王的宝座。
0: 是，恭喜恭喜！今天的星期五6月5号的新闻王是
1: 恭喜 Wendy。当然，每一位发送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我们也是满满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时间。
0: 这才好玩了哈。那刚才我们说什么人矮哈是安全，处于安全地带，胡说开玩笑。因为我作为男生的角度来说算是矮的啦。
1: 那、我更矮啦。
0: 所以我要也找一些鼓励自己的话嘛。
1: 嗯。
0: 好啦，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星期五自得其乐，10点到2点还有过去2个小时。
1: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过个充实的周末啦。
0: 也非常感谢你们发 WhatsApp 进来啊，参与讨论啊，还有参与我们的谁是新闻王。
1: Thank you everybody。
0: 周末愉快。有些听众朋友今天会去看那个
1: 舞台剧吗？
0: 对啊，舞台剧
1: 今天哈。
0: 对，
1: OK， 如果你要逮到德明的话，他看的时间段是明天晚上。
0: 如果你要逮到佩芬的话，今天去 B 山7:15他才会登场哈。
1: 是啊，我有
0: B 山哪里啊，
1: 主持的活动
0: 蒋勋旁边，对吗？
1: 那个大牌110。
0: 好，

0: 莫文蔚双城故事。BKE 往乌兰过了 KJ1， 这里道路工程正在进行中。PRE 往大市过了金文泰 Clementi 的 PRE， 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注意。
1: 天气方面，今天呢是局部多云，那么看看明天的天气。明天呢在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预计在早上的晚些时候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6到34度。
2: 礼拜天会不会下雨？早上。
1: 我再跟你说
2: 不要下雨啊，我要去运动，我要去跑步
1: 运动就是你的第二个生命。
2: 对，下雨就好，不要打雷啊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因为我关注，我也看了一下，礼拜天预测是中午前后会有雷雨。
1: 中午前后那还好吧，因为你说是傍晚时分。
2: 没有，我是早上七点。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0: 战就在于员工缺乏适应代理式 AI 岗位所需要的技能。此外，相关培训不足，职务绩效难以公平衡量，也是主要的问题。报告指出，目前岗位职责设计和员工准备程度仍没有赶上 AI 步伐。有 58% 的企业领袖表示，公司在 AI 部署到位之后才调整岗位职责，仅有 27% 认为岗位职责准确反映了 AI 的实际情况。职总恒习助理总裁陈伟毅对此指出，由于员工准备不足，规模化应用 AI 的能力有限，随着时间推移，即使 AI 投资持续增长，也可能减缓实际生产力的提升。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今天在脸书宣布，巴西利地铁站 B1 出口已经正式开放，新出口是地铁站、巴西利广场 Pasiris Mall 以及巴西利巴士转换站之间提供了直达而且有盖的衔接通道，也是白沙长额及榜额对不起是白沙张仪集选区议员的英兰妮指出，这条全新通道将让居民在巴西利中路一带的出行变得更加轻松便利。他透露，这个有盖通道原定在整个地铁站提升工程竣工之后才开放的，但是陆路交通管理局团队和合作伙伴在听取居民反馈之后加速推进工程，最终得以提早开放出口，尽早方便居民。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发文告指出，在5月28号到6月1号的卫塞节长周末期间，当局在乌兰关卡展开加强交通执法行动，共查获30名违规驾驶者。这些驾驶者的违规行为就包括跨越双白线、非法右转、在可能引发危险或阻碍交通的位置停车以及插队等这些危险道路的行为。在执法行动期间，共有21辆车被指示掉头重新排队，9名外国注册车辆司机因为跨越双白线及插队等行为被禁止入境我国，另外有15人已经被转交给交警跟进。移民局强调，当局对违反交通规则又或是不遵从关卡人员指示，从而危及其他驾驶者安全的驾驶者持非常严厉的立场，将果断采取行动。当局也预请所有旅客继续给予耐心与理解，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更加安全的通关体验。最后是海外消息，刚果卫生部长坎巴说，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送检样本目前可以在24小时以内得出检测结果，检测能力已经接近全面覆盖。据新华社的报道，坎巴星期四在首都金沙萨的记者会上说，刚果这一轮的疫情累计确诊381例，死亡63例，目前大约有230多名患者正在住院治疗，那就包括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他说，疫情目前仍局限在东部伊图里省，还有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病例。非洲疾控机构官员在记者会上说，这一轮疫情凸显区域协作的重要性，疫情应对仍处在早期阶段，走势仍不确定。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孤独感不止让我们的心情不好，它真的能把我们的心搞碎。2026年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呢，就有一项呢研究发现，老是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得到呢心脏主动脉瓣狭窄和核心二尖瓣关闭不全的风险，一个高 21%， 一个高 23%。 而且不管你平时社交多不多，这都不是因为呢行为透支，是身体自己出了类似高血压的机制。那压力大，神经内分泌的失调就会悄悄地引起血管发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建议你可以建立呢高质量的感情链连接，加入一些兴趣的群组，像刚刚我们在单元里头有说哈，也可以加入一些群组啊，社区的一些群组，定期的跟家人打打电话，或者是发个 WhatsApp 哈过来给 DJ 们问候，甚至是给老朋友呢发句嘿，最近好吗？聚聚吧。这一些小小的举动都能够给你疲惫的心脏抚慰的力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陈总恒喜今天发布2026年行业洞察报告，指出企业加速向代理式人工智能转型，为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的压力。超过40%受访企业领袖认为，当前最显著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1: 早安，陈仙姑。
2: 大家 good morning。哎，好贝贝嘞？
1: 好贝贝一定是跟辣妈去庆祝520了。
2: 哈，520都过这样久了。
1: 他们要庆祝3天3夜。
2: 庆祝520天啊。天天都是520啊。哎，不过讲到这个520哦，除了是很多的有情人呢都很喜欢借着这个机会来表达心意之外，其实520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
1: 哦，我知道，就是网络情人节嘛，对不对？
2: 不是网络情人节，比网络情人节还要特别，还要有意思啊。
1: 哦，那是什么？
2: 世界蜜蜂日。
1: 有世界蜜蜂日，这么有趣啊。
2: 这个世界啊，无奇不有，有各式各样的节庆，当然呢也有世界蜜蜂日咯。考一考小鱼儿哈，全球蜜蜂养殖，我们讲到这个核心大国啊，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1: 我知道，澳洲。
2: 可是根据仙姑的标准答案，这个蜜蜂的养殖大国主要是集中在亚洲、美洲还有欧洲。而且让仙姑比较意外的是，中国印度是全球养蜂数量最多、蜜蜂产量最大的国家。
1: 哈，中国跟印度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诶。陈仙姑，当你在讲刚刚那一段的时候，我已经偷偷去 Google 了，世界蜜蜂日齁是2017年创办的。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世界蜜蜂日吗？
2: 我当然知道咯，可是我要先听听你的版本。
1: 世界蜜蜂日哦，在5月20号是由联合国在2017年正式成立的，旨在提高人们对蜜蜂以及其他传粉昆虫重要性的认识。其实是一个18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著名养蜂人，他叫做 Anton Janza， 他的生日。他也被认为是现代养蜂技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所以呢就以他的生日来庆祝世界蜜蜂日咯。
2: 哇，小玉儿，你不去参加编故事比赛哦，真的很可惜嘞。
1: 谁说我没有？我就是在参加编故事比赛啊。
2: 所以你刚才那个是假的，乱编的啦。
1: 但我刚刚说的是真话。
2: 我感觉好像你是编故事比赛冠军嘞，因为哦，世界蜜蜂日根据仙姑的认知是起源于上个世纪的一次农业危机。当时啊，在欧洲的一些农场产量锐减，科学家就以为会不会是气候问题，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高度的城市化导致野花减少，蜜蜂的数量也下降。所以在欧洲几国政府就联合起来，在5月20号设立了世界蜜蜂日，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多种花，减少农药的使用。而这个日子呢，慢慢也被全球所接受啦。
1: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好贝贝在了。
2: 好贝贝要抛出问题，
3: 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1: 对，88501963，赶快来猜一猜，世界蜜蜂日的由来，到底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1: 哇！

0: 九六三。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快活。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八十几岁的夫妻，他们呢就在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哦，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5: 八十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跳舞机哦！
4: 哦，
5: 哎呦。
4: 比可能十八、二十八的还要灵活，
5: 比三十八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
4: 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5: 是
4: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5: 打鼓每次两轮之后就没有了，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
4: 怎么可能？
5: 做不到，真的。
4: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耶，
5: 因为他很快嘛，
4: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PIE 第五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另外有两条道路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 PIE 往樟宜过了 Toh Guan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要请你注意。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明天早上北部、东部、中部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摄氏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因为油站服务、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以及休闲用品销售额大幅增加，我国四月份零售销售额达到43亿元，同比增长 5.4%， 相比三月 4.6% 的涨幅有所扩大。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经过季节调整后，四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微增 0.3%， 如果剔除汽车零部件和配件销售则同比上升 4.5%， 报36亿元。邮政服务销售涨势最为强劲，同比增长 14.4%， 其次是休闲用品，同比走高 12.3%， 汽车零部件和配件销售则同比起了 10.7%。 另一方面，食品和饮料服务的整体销售额今年四月达到15亿元，同比增幅仅 0.4%， 相比上个月 2.3% 的增幅有所放缓，线上销售占比为 19.9%， 低于三月的 20.4%。 其中快餐销售增长最快，同比上升 3.2%， 食阁与其他的餐饮场所销售减少，同比跌了 3.6%。尽管五月组屋转售价环比略微上涨，但转售价在30万元以下的组屋也是近两年来单月最多，从平时的七八间大增到18间，但跟五年前每个月动辄就百多间相比，仍然相去甚远。房地产网站 9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五月份转售组屋预估数据显示，本地五月组屋转售价环比微升 0.3%， 和去年同期

0: 比较则上涨了 0.2%。 此外，上个月以至少百万元成交的组屋有166个，占比 7.8%， 比四月多了28个。不过，新民日报整理政府网站 data.gov.sg 的数据时发现，在30万元或以下成交的组屋，上个月一共有18个，相比4月的9个足足多了一倍，最低价格为 25.8 万元。近年来，无需执照的开放式按摩院在邻里祖屋区不断涌现，引发不少公众的担忧。由于被认为从事非法活动的风险较低，这类按摩院只需向警方通报，无需申请执照。玉郎警署昨天在辖区内的文里与玉郎一带对邻里按摩院展开突击行动。玉郎警署署长屈志文助理警察总监表示，警员在昨天的突击行动中一共逮捕了5名涉嫌卖淫的女子，年龄介于36到51岁。另外有3家按摩院业者因为违反相关的规定，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警方早前已经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取消开放式按摩院的豁免权，并推出新的3类执照，业者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职业标准。同时，警方将推行3项改革，包括要求按摩院在门面张贴警方发出的告示。新规生效后，当局将给予现有开放式按摩院业者宽限期来申请执照，期间他们可以照常营业。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五月通胀升幅放缓，而且低于市场预期，主要受油价、蔬菜以及肉类价格回落影响。路透社报道，泰国商业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79%， 低于市场预测的 3.1%， 也低于四月的 2.89%。 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负责人南塔彭在记者会上说，预计六月通胀可能接近 3%， 但未来几个月不会出现明显上行的压力，原因是油价没有如先前预期般上涨。他强调，政府消费补贴计划有助提振经济与市场的信心，同时没有对通胀造成明显的压力。泰国商业部维持全年通胀预测在 1.5%-2.5% 之间，处于央行 1%-3% 的目标区间内。泰国央行行长预计今年通胀大约为 3%， 明年降到 1.4%， 并暗示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下一次利率会议定在6月24号举行。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很多人年纪大了，肌肉会慢慢的流失，腿脚没力，走路不稳，上下楼梯也越来越吃力，跌倒风险跟着也提高。其实不用做太过激烈的运动，我们今天就来学一下坐站的练习，锻炼我们下肢的肌肉，增强站立的能力。首先呢，我们坐着的时候保持背部挺直，抬头挺胸，脊椎维持在中立的位置。第二，身体可以微微的向前倾，用双脚发力，慢慢的站到起身体完全站直为止。坐下的时候呢，我们同样身体前倾，再慢慢的坐回椅子上。为了避免受伤，要注意始终保持脊椎中立，姿势端正，动作要缓慢顺畅，避免借力或者是依靠惯性，全程控制我们的动作，不要猛然的起身。建议的次数呢是大概10到20次，每坐和站一次算一次的训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观众来解惑，你好，我是清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 Great Solution Learning Center 华文课程主编李欣颖来和我们谈一谈，在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他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因为在我们的 O 水准或者是 A 水准里面，我必须要考到一个 B 或者是一个 A， 我才能够进一个更好的理工学院啊，更好的一所大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不是变成了一种我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可能考试我拿了 A， 但是隔了两年我说，哎，我们能不能用中文交流啊？今天我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访客，你能不能够帮我带他？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3: 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可是又是就是也挺普遍的吧。很多时候孩子都是为了应考而学习中文，就是考试考什么我才学什么，词语手册里的词语我知道，词语手册以外的我并不需要知道，我可以不用去专注于其他的东西，变成有一个考试结束以后，中文已经不在我生活当中了，我升上大学了，我不需要修中文了，我就完全没有用到这门语言了。
2: 那你会觉得这是我们在教育的这个体制，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还有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吗？还是在学习这门语言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无可避免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断层呢？
3: 其实教育部已经尽力的把华文变得更有趣，通过不同的比如说动画还是什么视频等等，而我也是在我自己的课程设计的时候，我会考量到就是孩子如果比如说要做一幅看图作文，每个人都写同样的不要乱丢垃圾什么的话，我就想一些比较题材新颖的，比如说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不是有野猪经常在就是人群多的地方出没，所以我就把那个野猪放进了看图作文，让孩子更感兴趣，他们就觉得诶，其实这个是一个生活中真的有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是在为了应付那篇作文而写，可能真的会经历过类似，或者别人我的身旁的人会经历过类似的事件。
2: 它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模板，好像我们之前背小学作文的时候，大家老师都会说，我开头的时候我要写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然后我就开始接着写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小明遇到了谁谁谁，这就是一个很模块化的一个方式，对吗？
3: 对，如果太模块化的话，就是可能会抹杀孩子对那个语文的兴趣，所以要尽量就是在应考的当儿还是要培养一下对华文的兴趣。
2: 我们其实会发现现代很多父母其实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用中文去说话甚至是沟通的一个习惯嘛，但是当他们生了孩子过后，他们又会突然间意识到，哎，我好像需要让我的孩子学习中文这样子的一个语言，他们应该要很能够很流畅的去用中文去表达。对于这样子的父母来说，他们面对了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3: 他们想说但说的没有那么流利，所以就会比较犹豫到底该不该说，如果说错了会不会变成就是错误的示范。比如说 我身旁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会就是虽然中文没有那么好，可是还是会给孩子读中文书，就是按照拼音来学，按照拼音来说也好过没有让孩子接触到。所以他们也如果自己能力范围真的做不到，他们当然就去外包给其他的一些机构了。
2: 但是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其实跟孩子一起去学习这一门语言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过程，
3: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嘛。因为孩子看到虽然你不是很懂得所有的东西，但是你跟我一起坚持下去，你跟我一起学习。
1: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2: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平安夜往张仪，就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rother 要往 Bartley， 要往 Brother 的隧道这边的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CT 一往 SLE 在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的路段，则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新加坡的东部呢有在下一点小雨，但是其他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港务集团被指让员工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导致工人死亡，遭罚款225,000元。这起工伤意外发生在2017年9月20号，地点是丹戎巴葛的吉巴码头。死者李瑞龙当时29岁，是新加坡港务集团所聘请的技术专家。案情揭露，死者在维修一台三井起重机时，不幸被卷入起重机的绳索滚筒和平台之间。法医报告显示，他因为遭到旋转机械部件的严重挤压，导致多处致命伤，当场身亡。为此，港务集团面对一项抵触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令的控状。控方调查指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港务集团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系统性的安全疏忽，当中维修人员就被迫站在一个仅大约23公分宽的狭窄平台上工作，距离以高速运转的旋转机械仅有8到10公分的微小空隙。
2: 德国保险公司安联旗下资产管理公司 Alliance Global Investors 简称 Alliance GI 据传正与大华银行就收购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展开独家谈判。彭博社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称， Alliance GI 在竞标中击败其他对手，成为最有可能收购大华资产管理公司的买家。报道指出，目前双方正敲定交易的细节，这项交易的估值最高可达到6亿元。由于洽谈还在私下进行，知情人士要求匿名。消息人士说，双方仍在磋商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大华银行发言人接受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银行不对市场传言或猜测置评，银行专注于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并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1: 施承南与家人上个月到民丹岛度假期间乘船外出游览红树林，没想到船只突然失控翻覆，导致他和六个月大的女儿被船压在水下超过10秒。遭殃的本地男子法德里接受《新民日报》的访问时指出，他当时与妻女和另外25名亲友一团人到民丹岛度假3天，并在第二天乘船前往参观红树林。当时28个人分成3艘船出发，而他所乘坐的船只共载有10个人。

0: 除了他和妻女与另外五名亲友之外，还有导游和船夫。法德里说自己事后才知道他们乘坐的那艘船已经超载，因为每艘船最多只能容纳八个人。他们当时曾提出质疑，但船夫保证说是安全的。根据他所提供的警方报告，当时他乘坐的船只内已经进水，船夫只能边航行边将水舀出来，结果在一次转弯时，船只突然失控翻覆。他希望印尼业者日后能够严格遵守规定，并准备足够的安全设备。
1: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会在首都林肯纪念堂旁增建一条可能被命为特朗普长廊的滨河步行道，这是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留下又一个宏伟个人印记的最新尝试。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昨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这条滨河步行道会连接林肯纪念堂和附近的波托马克河。特朗普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项目才敢完工，昨天开始在池中注水。自去年一月重返白宫到现在，特朗普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多项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包括翻修一系列的纪念碑，拆除白宫东翼，建造一个豪华宴会厅，并规划打造一座巨大的凯旋门。他甚至试图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等多个机构冠上自己的大名特朗普。但特朗普有好几项计划受阻，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也是最后任期，只剩两年半多一点点，时间已经不多。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你习惯睡冷气房吗？政府最近呼吁家庭和企业一起节能，那你会尝试关掉冷气吗？其实少吹冷气不但是节能减碳的好方法，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有益的。中医师就说，减少长时间待在冷气环境，可以帮助改善一部分人的鼻窦和呼吸系统的健康，也能够避免冷气直吹加重了颈肩僵硬、背痛、关节不舒服，还有脚部抽筋，那皮肤也会比较不容易干燥。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这些年来，你发现呢，人们越来越喜欢所谓的花美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重点。你喜欢花美男还是猛男？
6: 你问我，
0: 嗯，
6: 你不是应该问旁边
0: 那个吗？先问你，他懂我，他的我懂。
6: 他最近疯了，他最近简直是疯到
1: 哎！但是我的答案会让你们惊讶。你先说你的，来来来
6: ，OK, okay.、嗯。现实中我没有很喜欢这类型。
0: 嗯、
6: 看电视剧吗 ？OK。
0: 嗯，
6: 你看，我是把现实跟看电视剧分得开的、哦。
0: 你是理智的，理智的，双子座是这样的。
1: 我也是啊。
6: 嗯、
1: 啊，那没有，真的真的，其实我从来不喜欢就是美男型的男子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 idol 团体，他们不是都是白白嫩嫩然后瘦瘦的，我并不喜欢。但是嗯，张凌赫的这个嘛，他是一个例外，我觉得但是很多研究，不是很多了，就有研究表明说，现在有大部分的女性哦更喜欢长得比较女性化的一些男生。哎
6: OK,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女生、嗯、可能有点不能够很清晰的表达我们对于这个现象的感受。
1: 嗯，
6: 听众里面不少男生吧，哈，你们觉得像这些女生都喜欢这类的花美男啊，那种脂粉味比较重的、嗯、你们会很生气吗？
0: 为什么要生气呢？
6: 因为
1: 现实生活中我不能成为这样子的男人，他、
6: 啊、
1: 一直跟我对比。
6: man, 你们喜欢他什么？
0: 但是我觉得哈，花美男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或者说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阳刚味儿那么重的男士，为什么在这个世代越来越受欢迎？可能也跟女性哈在我们的性格当中，
6: 因为我们女性像男生了哈。
0: 对，我们比较不是因为我们像男生，而是因为的我们追求跟他们平等、
1: uh-huh.
0: 所以他们长的脂粉会多一点，我们也觉得 OK,
6: 他们没有杀伤力这样的感觉、啊
0: uh-huh.
6: 没有压迫感、
1: uh-huh.
0: 也不是，就是你不喜欢太硬的硬
1: 汉。你们会不会觉得可能它更多的是留在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欣赏或者是我们会追捧。
0: Okay.
1: 但是在
0: 现实、啊、是有脂粉味的，但是性格上就是太刚烈的一些、一些异性朋友、
1: okay、
0: 可能现代的女性也很难接受，
1: 可能会觉得太大男人、
6: 有人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到女性为什么喜欢这种、相对是比较脂粉味重一点、是因为她们自带了一种就叫亲和力。
1: 没有那种压迫感是吗？
0: 对、
1: 男性阳刚的那种压迫感，
6: 可以跟我们做姐妹
1: 这样子说
6: 对吗？
0: OK 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第三条车道，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都有汽车抛锚了。最后要请你注意的是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处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
3: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继续听流浪歌手老谢的一首歌，叫《大树营》。看到歌名的时候呢，我就去搜罗了一下，《大树营》讲的是什么呢？它其实不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它是云南昆明的一个老社区。歌里描述的画面呢，是老街区里的生活记忆，带一点怀旧的感觉。听着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在唱一个地方的故事，但实际上呢，他唱的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呢，就发现我们怀念的未必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熟悉的一些地方，而是当年的那个自己。这首歌带点云南民谣的味道，慢慢的吉他朴实的演唱，好像在跟我们聊天一样。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这样的一个大树营吧，可能不在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而是我们童年的街道，是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有过去那个相信未来无限可能的自己。当岁月慢慢的走远，我们怀念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地方了，而是那一段时光。一起来听流浪歌手老谢的这首《大树营》。
2: 好歌伴伴。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哇，今天我们要讲吃的东西。
3: 嗯，
1: 等一下六点钟我们要讲六月份，哎，都是六哎，六月份就已经哎吃得到了吧？
3: 吃得到了。
1: 哇，听说有一些超市已经卖光了。
4: 对，
3: 嗯，
1: 好吓人呢、啊，猪血，
3: 大家等他等太久了。
4: 毕竟时隔27年呢。
1: 如果你现在是27岁，他就在你刚出生的时候就不准在新加坡售卖了。
3: 嗯、没错，所以你27年来可能从来没有尝过一次。
1: 对，
4: 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看到猪血，等一下会是我第一次
3: 看到的。
4: 对，
1: 哎，你没有学那个什么，我杀猪养你就看到猪血吗？
3: 我跟他阔别了27年，
4: 甚是想念，对不对？
3: 也没有甚是想念了，但是知道他回来这件事情呢，还是跟朋友约上了去吃。
1: 哦，我最近一次去广东旅行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有吃到猪血粥，猪血面。
4: 哦
1: 呀，我们特地叫猪血面呢、欸。
4: 嗯，我应该没有吃过猪血，我都是吃鸭血。
1: 好，来问一下听众，你觉得猪血吃过的人啊？或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哇，你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哈，猪血怎么做是最好吃？
3: 诶，可能当年哈，就是你小的时候啊，你的阿嬷、你的妈妈曾经做过的一道菜，
1: 什么味道？
3: 就那后来就不卖猪血了，家里就失去了这道家传菜了。
1: 啊、猪血粥哦，随便讲，
4: 可能已经有人煮了。
1: 然后猪血面，麻辣火锅，你看我都已经讲了几样啊。
3: 好了，你们家的家传菜当中有没有一道是猪血做的呢？
1: 赶快 WhatsApp 给我们，你可以一路 WhatsApp 到六点。
3: 嗯，因为大家需要创意啊，现在在超市买得到了。你们给我们点子，我们可以买了回家做。
1: 你讲创意，我想到什么嘞？
4: 想到什么？
1: 猪血雪糕。
4: 哦，哎，等一下可能还真的会出现。
1: 因为在台湾呢是有猪血糕嘛。
3: 嗯。
4: 所以这一次呢，如果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答案的话呢，分享你的经历，还有机会赢取 Moduhai 送出价值118元的韩式餐券哦，记得要给我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1: 那、他们就没有猪血啦，不可能放在那个
4: 韩式料理，
3: 你可以先去买一包，
1: 然后自己加
4: 在那个他们的人参鸡汤。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两条道路都有汽车抛锚，分别是 CTE 往 SLE 过了 Amokyo Avenue 5， 还有就是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请你注意。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乌节路一带，你从 Hard Rock Cafe 就往里头走，看到一家酒店 Hotel Artisan， 楼下就有 Cafe Kunino， Q U E N I N O Kunino。Chef Kang Cafe 菜肴特色是什么？
4: 有马来、印度、华人，有马六甲、新加坡比较 local 的菜肴，我们比较熟悉的味道。
3: 它是一个综合味道，集合了南洋一带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娘惹的味道、印度餐的风味，还有华人跟马来人的风味。
4: 对，我们小时候都比较熟悉有吃过的东西在我的料理里面。
3: 午餐晚餐推出了一个 3 plates 5 plates 还有 7 plates， 就是说你可以选三道的、五道的、七道的，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4: 这三道、五道还有七道，我们不会去限制客人只单单选前菜、主菜还有甜品，就会依个人喜欢的，可能有些人只是想吃甜品都可以，想要吃前菜、主菜、甜品都可以，还是有些比较只是要吃主菜也都可以，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去选择。
3: 就是说如果我选择三道的，我可以三道都要主食？
4: 对，都可以。
3: 价钱怎么算呢？
4: 还是一样 3 plates 5 plates 和 7 plates 的价钱，这就是我们推出这个 concept 的特点。
3: 这个是前菜还是主食？
4: 这个是一个主食， Kari Kapitan 是一个比较槟城 Peranakan Nyonya 的菜，传统来讲就好像咖喱煮好就端在一桌上，可是我们想要不一样的风格，就我们配合了有西式的 pot pie， Peranakan style 的 Kari Kapitan， 还有印度的煎饼，一个 crust 来弄出这道菜。
3: 这道 Kapitan很有趣的，原来卡比丹贾碧丹就当年的殖民地者，他们去到了马来西亚南洋一带，就委任了当地的华侨做首领，那个首领就叫贾碧丹，就是 captain 的意思。
4: 的意思，对，这道菜的来源就是鸡跟 captain， 所以他们会叫 ayam kapitan。
3: 你刚才讲有用到 pot pie 的概念， pot pie 是英国中世纪很长远的历史，不过 pot pie 里面通常是一些肉，所以你才会想到用 pot pie 跟 kapitan 这个菜肴结合在一起。
4: 是这样，传统来讲他们是用一个 puff pastry， 可是我们想要呈现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会用 roti prata 的dough来弄成一个 crust。
3: 这里就有本地的食客也有外国食客，外国食客可以接受吗？
4: 可以啊，外国游客通常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们菜肴不会说很辣、微辣那种，所以都很适合外国游客。
3: Chef Kang， 我注意到你做的 Kapitan 这个鸡肉 curry 基本上颜色没有很深，是比较牛奶色多一点。
4: 这个我用的会比较多的椰浆，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有一点奶色。
3: 为什么这样做呢？
4: 不想做到太干，我想给它比较多一点汁的感觉。
3: 真的很下饭哦！你们的饭里面就有白饭，也有椰浆饭。你的椰浆饭还是印度米
4: coconut rice， 椰浆饭我们用 basmati rice 而不是用 jasmine rice，
3: 很香。
4: 谢谢。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八十几岁的夫妻，他们呢就在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哦，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0: 八十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跳舞机哦！
4: 哦，哎呦。比可能十八、二十八的还要灵活，
0: 比三十八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
4: 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0: 是
4: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0: 打鼓每次两轮之后就呆没有了，啊、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
4: 怎么可能？
0: 跳不到真的。
4: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
0: 耶，因为他很快嘛，
4: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美静一首歌曲《放你在心里》，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看到了一位听众4918的简讯，好像是新朋友哦，应该是有王杰的歌迷。他说有一首王杰的歌，说声珍重，送给你哦。

0: 王杰的歌曲说声珍重。 TP 网 BRE 在过了 Seletar Link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1在往 PRE 方向的 BK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早些时候在 PR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新加坡的北部一些地区以及中部一些地区在下小雨，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3。

0: 缺乏适应代理式 AI 岗位所需的技能，此外相关培训不足，职务绩效难以公平衡量也是主要的问题。报告指出，目前岗位职责设计与员工准备程度仍未跟上 AI 的步伐，有 58% 的企业领袖表示 AI公司在 AI 部署到位之后才调整岗位职责，仅有 27% 认为岗位职责准确反映了 AI 的实际情况。职总恒习助理总裁陈伟毅对此指出，由于员工准备不足，规模化应用 AI 的能力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 AI 投资持续增长，也可能减缓实际生产力的提升。
1: 新加坡港务集团被指让员工在危险的环境下作业，导致工人死亡，遭罚款22万5千元。这起工伤意外发生在2017年9月20号，地点是丹绒巴葛的吉巴码头。死者李瑞龙当时29岁，是新加坡港务集团所聘请的技术专家。案情揭露，死者在维修一台三井起重机时，不幸被卷入起重机的绳索滚筒和平台之间。法医报告显示，他因为遭到旋转机械部门的部件的严重挤压，导致多处致命伤，当场身亡。为此，港务集团面对以上抵触工作安全以及卫生法令的控状，控方调查指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港务集团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存在系统性的安全疏忽，当中维修人员就被迫站在一个仅大约23公分宽的狭窄平台上工作，距离以高速运转的旋转机械仅有8到10公分的微小空隙。
0: 因为油站服务、汽车零售部件和配件以及休闲用品销售额大幅增加，我国四月份的零售销售额达到43亿元，同比增长5.4%，相比三月4.6%的涨幅有所扩大。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四月份的零售销售额环比微增加0.3%。如果剔除汽车零部件和配件的销售，则同比上升 4.5%， 报36亿元。油站服务销售涨势最为强劲，同比增长 14.4%， 其次是休闲用品，同比走高 12.3%。汽车零部件和配件销售则同比起 10.7%。 而另一方面，食品和饮料服务的整体销售额今年四月达到15亿元，同比增幅仅 0.4%， 相比上个月的 2.3% 的增幅有所放缓。线上销售占比为 19.9%， 低于三月的 20.4%。 其中快餐销售增长最快，同比上升 3.2%， 食阁与其他餐饮场所销售减少，同比跌了 3.6%。
1: 今年2月28号晚上8点左右，一名男子陈顺兴在巴特里路和山一带的一家咖啡店吃饱喝足后，由于急需钱还债和解决日常开销，走进没上锁的私宅。他拿走桌上钱包里的400元现金，随后从抽屉里又找到一只价值38,900元的名表。根据新民日报早前报道，事发单位隔壁的女佣因为发现可疑男子在屋外徘徊，机警拍下视频等屋主返家后立刻通报，才揭发这起盗窃案。被告被控两项破门行窃的罪行，今天承认其中一项，另一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主控官指，被告前科累累，曾经犯下多起偷窃和破门行窃的罪行，促请法官让被告接受评估，看他是否适合改造性监禁或预防性监禁。被告没有代表律师，也表示没有话可说。法官随之下令被告接受评估，案展6月26号下判。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让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继续紧张。布伦特原油在今天下跌 2.8% 后反弹。截至星期五下午的1点20分，布伦特原油报每桶 95.42 美元，上升 0.41%。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微涨 0.09%， 报每桶 93.12 美元。这个星期以来 WTI 的价格累计上涨超过 6%， 主要因为市场对谈判进展的不确定性，让之前对局势缓和的乐观情绪有所降温。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就停战谈判释出乐观信号，但伊朗称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以色列星期二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券商 Raymond James 分析师莫尔恰诺夫就指出，油价是否进一步下跌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会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恢复。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您分享保健贴士。
4: 新加坡心脏基金会最近推出了一款适合炎热天气的健康果昔，草莓黄瓜活力果昔。高级营养师就说，这款果昔是结合了补水、膳食纤维、蛋白质、钙质和抗氧化物等多种营养元素在一杯当中，是一种健康、清爽而且营养均衡的选择。它可以促进消化、心脏健康，增强饱足感。做法非常简单，只需要15分钟。你把草莓、香蕉、苹果、黄瓜、低脂原味酸奶还有无糖豆奶放入搅拌机里头打均匀，再加入奇亚籽继续搅拌就可以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景，一起关心新闻。
1: 资总恒息今天发布2026年行业洞察报告，指出企业加速向代理式人工智能转型，为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的压力。超过40%的受访企业领袖认为，当前最显著的挑战在于员工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安全。CT 往 SLE 在 Omoke Avenue 3和 Bradley Road 之间交通拥挤。早些时候在 BKE 往 Woodlands 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的第一条车道呢，看到交通事故。另外在 KJ1 往 PR1 过了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路段，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2: 你喜欢吃冰吗？就冷冷的东西
3: 啊，喜欢。我以为冰块的话就还好。
2: 哎，如果是那些跟冰有关的，比如说是
3: 奶茶
2: 啊，不，哦、就好像 ice 酱这样是。
3: 哦、OK，、
2: 啊、
3: 对，
2: 或者是 ice cream，
3: 喜欢喜欢。
1: 红豆冰喜欢，波波渣渣要有放冰的也喜欢。真的，
2: 以前我们小时候时常吃那种冰
1: 球、
2: 冰棒对，对。
3: 现在还有冰酥啊那些。
2: 哦，
1: 对，冰包。嗯，以前我们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糖水。
2: 他没有吃过、
3: 啊，叫生包，我有看过，但是没有。
2: 哦，他没有吃过生包。
1: 他的年代应该是那种塑料的工厂做的、
3: 啊对，对对对，
1: 就可以掰成两包。
3: 是，嗯，不一样哈，
1: 对，这个、一样的概念，
2: 这个简直是年代上的差异。不过有一样东西绝对是一样的，当我们吃到一个很冰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刚从冰箱拿出来，或者是忽然间这样吃了一个很冰的东西，你一个感觉就是会头痛。
1: 嗯，就是我们英文叫 brain freeze。我小的时候啊，就喜欢去那个卖豆奶的那个档口。买那个豆浆冷冷的，然后就灌下去。
3: 你喜欢那种感觉、啊？
1: 也没有说喜欢，
3: 脑袋冻结的那种感觉，
1: 就看谁可以忍得住。
2: OK， 这个说法呢，你刚才讲英文叫
3: brain freeze。
2: OK， 中文就叫脑袋冻结，或者是叫冰淇淋头痛。
3: 哇、wow, ，OK，
2: 哇，很好听、哦。
1: Ice cream headache， ice cream 是不会有 headache 的。
2: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们最近都在讲美丽的误会哈，医学上啊。实际上它有一个名字很专业的，叫蝶轭神经节神经痛。
3: OK，
2: 哇，你看蝶轭是在哪里？来，你看你的耳朵跟你的脸颊，对不对？就耳朵跟脸颊那个靠近耳朵，在鼻子中间的那个部分，在鼻腔外侧壁那边深层的一个叫腋腭窝里面、
1: 就是
2: 这个、
1: 就是你从你的鼻头哈、就是往你的脸颊那边画过去一条直线的话、靠近你的耳朵，大概离你耳朵两寸，一寸吧，一寸左右。
2: 你怎么很像在做医美、
1: 对，
2: 没有没有，你在做那个整形，不是医美。
1: 我需要。
2: 哎，可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讲起来它是有一个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急速的收缩还有扩张、因为当你大口吃的时候或者喝冰水的时候，那个冰的东西就很快的接触到你嘴巴的上颚。这个时候上颚的神经就侦测到温度巨降，身体为了防止热量流失，这种是一种本能吧、会立刻让你的上颚的血管赶快收起来。
3: 很快的一个速度。
2: 对，然后你身体就意识到，哎，哦，这里太冷了。于是为了赶快把血液送到去保暖，血管又会很快的扩张。哇，收缩
3: 又收又扩，又收又扩，
2: 像短时间之内这样的剧烈收缩跟扩张啊，就会刺激到你周边的痛觉神经了。
1: 错误的传达了很多的信息，
2: 大脑啦，
1: 你到底想怎样？他不知道，
2: 而且跟我们那个脸部跟口腔感觉的那个三叉神经是有关的。
3: 所以其实他的问题是在这个上颚这里，但是你的头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号啦，知道觉得哎好像痛痛这样。
2: 但是这种疼痛多数啦，不会超过一分钟，超过一分钟就有问题了啊。那其实他们有一个做法，你可以帮助你缓解这样的感觉
1: 啊。
2: 他就说你可以用带有温度的舌头，
3: 带有温度的舌头
1: 顶住你的上颚，
2: 对，那个头痛的感觉就会缓解了。
3: 下一次可以尝试一下。
1: 但是通常这种就是 brain freeze 的情况是很快速的。就是饮料一旦，
3: 我觉得十秒之内
1: 就完了、就结束了。
3: 对，
2: 对了，你十秒，他说一分钟哦，
1: 不会吧？
3: 我觉得我自己的体验是大概10到15秒吧，一分钟很长嘞、其实
1: 十秒都觉得很久。
2: 哦，这个我觉得人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啊、你要让你看到塞车的时候，哇，那个塞车太多车了啊、那对于交警来讲，这个只是车多，交通缓慢，
1: 对，
2: 它不叫塞车，
1: 对。好，等一下我们去买冷冷的饮料来做一个测试。
3: 然后拿那个计时器。
2: 哦，没有没有、你们两个坐我来拍。
3: 很厉害啊。
4: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提醒你 PIE 往张掖过了 KPE 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BKE 过了 TPE 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以及 Buena Vista 之间，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是交通拥堵的情况。
2: 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今天看的是《新民日报》第9版的娱乐版。哎，当然一看呢，就看到我们两台 DJ 跨界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7: 嗯，掌声掌声掌声。昨天已经有好多位听众还有我们的同事呢去捧场了。
6: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我在社媒上已经看到，尤其是当周润发特别来感激他，因为他们都叫他 King Sir。 就是钟景辉先生，他离世了，他89岁，他是在睡梦当中离世的。我们就讲说周润发为什么特别感谢他呢？因为周润发就说，我原本是没有考进这个应该是艺员训练班吧，他们叫艺训班，但是那个时候他去报考的时候不获得录取。哦，那个时候他18岁耶，周润发。哎，可是钟景辉先生呢独具慧眼，看到周润发的才华跟潜质，就排众议，力排众议，就让周润发破格录取。
7: 哇，所以真的是遇到贵人呢。当年我们也要特别谢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发歌了。
6: 是，他说我一整年在这个训练班里面都是 King Sir 在引导我，也让我好好的学习对戏剧的认识了。他说他是一个好好的先生，也是一个好好的导师。那我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叫独具慧眼。就是人的一生里面，你当然希望有机会，然后谁给你机会呢？有时候机会是天掉下来给你啦，但是很多时候是有贵人，这个给你机会的我们通常是叫伯乐。
7: 就是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
6: 是，你的伯乐谁？
7: 我的伯乐啊，哇，前辈咯，前辈咯，
6: 前辈。
1: 你是不是有一位的？
6: 有了，
1: 想要感谢，
6: 肯定有了，麦小姐咯，还有文先生咯，这个他们都是我的伯乐了。因为有时候你能不能有机会做一些东西啊，是人家给你机会。
7: 对，
6: 但人家为什么给你机会？他可能是超前的看到你的能力，或者他对你特别有信心，决定就有一点像是我们讲投资吧，其实也是一个赌注了。万一他自己看错，但是我觉得10之8-9，如果一个独具慧眼的人，10之8-9应该是会准，但是偶尔一两次还是会有看走眼。
1: 失手了，
7: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一匹千里马，但是这匹千里马能不能够跑得远？最后呢你不能决定。就算你是那个很有这个慧眼，说哇这匹马这个质地很
6: 对，
7: 是怎么样，它的根基很好，但是呢后天的努力还是很重要的啦。
6: 比如说像一些人呢可能没有看好某一个市场，可是他独具慧眼，他说我超前看到这个是有潜力的，
7: 对，
6: 他于是就投钱也好，投入他自己的精力去做那个事情，到最后诶人家说哇他很聪明嘞。
7: 对，我觉得钟景辉在周润发的生命当中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心很宽的人，他想要给后辈机会，可见当时他可能在18岁的这个周润发呢是非常的有那个积极的，很努力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很多进入演艺圈呢是为了讨生活的，不是为了要成为明星的，他们就是要一份工作，希望能够好好的就是赚钱养家。
6: 报道就是说钟景辉先生看中周润发是外表高大有潜质。他的高度很好，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讲高度的。
1: 对，我就要想说发哥
7: 很高
1: 很高哈，
6: 它是比较高的，当然
1: OK， 所以就出众嘛，当时
6: 当然你不要比190啦，
7: 不要比姚明啊
1: 不一样啊
6: 姚明以前我们说他二点多哈，
1: 对，
6: 是巨人哦，可是你看现在市场上1.9
1: 是的，嗯，
7: 我最近碰到一个这个销售人员，我走进店里的时候，第一个销售人员跟我差不多高度，然后后面走过来，这我就看到他，我就说哇你好高啊，另外一个走过来对他1.9，好高的一个女生哦。
6: 我忽然间想起一个以前有一位前辈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是一只鹿啊，
7: 嗯，
6: 因为鹿角是很贵的嘛，但是如果你抓到鹿啊，就是有人啊抓到这只鹿，但是不懂得怎么脱它的鹿角啊，
7: 嗯，
6: 其实也是白费的。
7: 嗯，你拿不到它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吗？
6: 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7: 这个就是在管理学上，就是很多人会讲的，就是做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你懂得怎么样用人咯。
6: 对啦，你懂得啊，你看中的这个是有潜质的，你看中这块石头，
7: 嗯，
6: 它是有潜质可以雕啊雕啊成
1: 打磨打磨一下。
6: 对。
7: 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你
6: 不会雕嘞，
7: 对，那也是没用的。

0: 现在是六月了嘛，六月假期、尤其是父母都想要这个时候要带孩子去玩啊，
1: 要出国旅游啊。
0: 是，如果我去玩的话，不管是一家人还是个人呢、你状态一定要好，
1: 精神一定要好，才能够玩得尽兴嘛。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呢 Thompson Circulon 125就可以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呢更加的顺畅，也可以提升记忆力还有专注力。
0: 是，刚才提到了 Thompson Circulon 125、那就是有个高浓度的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的检测了，吸收力会更好的。
1: 一天一粒呢，简单的补充，而且现在有年终价的这个好优惠哦。
0: 是，5月28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6月10号啊，你可以到 Unity 去购买，就是 Thompson Circulon 125或者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而且买二送一，要赶快行动。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4: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您是听的一首歌曲《牵挂你的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看到一些路段呢是有状况的，请你注意 SLE 往 BK1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PR1 往大市，就在 BK1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子相当的多。BK1 往 Woodlands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也是拥堵的。A1 往大市，则是在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看到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目前回堵到了 Teluk Blangah Road 一带了，请你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整体来说呢，天气是属于阴霾的，有些地区可能有下阵雨的状况，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移民与观察局今天发文稿指出，在5月28号到6月1号的卫塞节长周末期间，当局在乌兰关卡展开加强交通执法行动，一共查获30名违规驾驶者。这些驾驶者的违规行为包括跨越双白线、非法右转、在可能引发危险或阻碍交通的位置停车，以及插队等危险道路行为。在执法行动期间，一共有21辆车被指示掉头重新排队，9名外国注册车辆司机因为跨越双白线以及插队等行为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另外有15个人已经被转交给交警跟进。移民局强调，当局对违反交通法规或不遵从关卡人员指示，从而危及其他驾驶者安全的驾驶者持非常严厉的立场，将果断采取行动。当局也预请所有旅客继续给予耐心与理解，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更安全的通关体验。尽管五月祖屋转售价环比略微上涨，但转售价在30万元以下的祖屋也是近两年来单月最多的，从平时的7-8间大增到18间，但跟五年前每个月动辄就百多间相比，仍然相去甚远。房地产网站 9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

0: 网 SRX 今早发布的五月份转售祖屋预估数据显示，本地五月祖屋转售价环比微升 0.3%， 和去年同期比较则上涨 0.2%。 此外，上个月以至少百万元成交的祖屋有166个，占比7.8%， 比四月多了28个。不过，新民日报整理政府网站 data.gov.sg 的数据时发现，在30万元或以下的成交的祖屋，上个月一共有18个，相比四月的9个，足足多了一倍，最低价格 25.8 万。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今天在脸书宣布，巴西利地铁站 B 出口已经正式开放，新出口为地铁站巴西利广场以及巴西利巴士转换站之间提供了直达有盖的衔接通道。也是白沙张仪集选区议员的英兰妮指出，这条全新的通道将让居民在巴西利中路一带的出行变得更加轻松便利。他透露，这个有盖的通道原定在整个地铁站提升工程竣工之后才开放，但路交局团队以及合作伙伴在听取居民反馈之后加速推进工程，最终得以提早开放出口，尽早方便居民。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今天发布声明，弗洛雷斯岛上的勒沃托比火山在今天早上11:15新加坡时间10:15喷发，火山喷射到 2.5 公里的高空。火山在今天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多次喷发。法新社报道，沃勒托比火山目前处于印尼火山活动警戒级别第二高，火山口周围5公里范围已经设为禁区。火山学的机构指出，如果出现强降雨，河流附近的居民也应该保持警惕，防范火山物质引发的危险洪水，也就是火山泥流。弗洛雷斯岛上机场主管帕尔塔西安说，当局已经暂停位于火山以西大约60公里处的毛梅雷镇机场的运营，影响了5个国内航班。去年7月，勒沃托比火山喷发出高达18公里的巨大火山灰塔，导致巴厘岛国际机场24个航班取消。火山随后在8月和10月也曾经喷发。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拨款大约7亿美元，约等于9亿新元，用在支持美国燃煤电厂，并把这些碳密集型的燃料运往亚洲，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来自冷战时期的应急授权。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特朗普援引1950年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拨款4亿2500万美元，用在升级改造13座燃煤电厂，并拨款7500万美元支持打算建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西门户煤炭出口码头项目。美国能源部在同一天宣布提供3亿5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4个选定的煤炭现代化和可靠性项目，来加强燃煤发电能力，提升电网可靠性，强化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特朗普经常把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称为一场骗局，他去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继续采取支持煤炭行业发展的政策，签署了多项旨在扩大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能力的行政令。煤炭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甜食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过分的糖分会让我们的血糖忽高忽低的，导致疲倦感，还会促进脂肪堆积。长期饮用高糖饮料，不但是会影响你的外表，还会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 哈佛有一项研究就说，减少含糖饮料和加工食品是有助于稳定能量水平的。想要更有力气，就不要让身体在血糖过山车里打转。减少糖分就是提升耐力的关键第一步。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SLE 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TPE 往 SLE 过了 CTE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过了 Jalan Jurong Kechil 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哇，其实我个人是很兴奋的，因为6月开始我们新加坡再次可以吃到猪血。我在新加坡还没有吃到猪血，你已经吃了对不对？
4: 我已经吃了，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就第一时间陪他去吃了。
6: 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4: 很幸福，很快乐。
6: 距离你上一次在新加坡吃是
4: 有30年吧，可能
6: 27年
4: 至少了，因为我们家可能很早就已经没有怎么用猪血了。虽然我家以前养猪，小的时候有看杀 猪，然后就很多猪血嘛。对，所以我是吃猪血长大的。
6: 难怪你热血。什么？热血甜？不是热。
4: 好，我只是猪血鬼吧。
6: 你是第一次吃啊？
1: 我还没有吃过。
6: 等一下咯，
1: 等一下，我很期待。
6: 等一下我们的脸书直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次吃猪血的人。对不起，你需要控盘，我帮你吃。
4: 没事，
1: 你留一点给我吗？等一下我上完班我可以去吃一点。
4: 各位听众，阔别27年，猪血终于正式的获批准回归新加坡了。
6: 要讲一下，人都说27年发生什么事呢？1999年的时候，利百病毒因为这个疫情爆发嘛，所以马来西亚有200多名的猪农就感染急性脑炎，那新加坡也出现病例，而新加坡那个时候就开始禁止本地屠宰场采集还有供应猪血，那自此呢就也没有批准任何的猪血进口。那阔别27年，
4: 我们今天之前有问听众，就是你们家27年前、30年前，就是有哪一些就美味佳肴是猪血的这个主题？
6: 对啊，
4: 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6: 那今天呢，因为我们邀请了在27年之后6月份正式把这个猪血带进来的 CP 集团的叶淑芬呢，他说原来不是政府开放了。淑芬你讲一下好吗？
7: 好，其实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在泰国已经卖了6年，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处理过程跟那个技术应该可以符合新加坡的规格，然后我们就申请这个产品进口。
6: 申请了多久啊？
7: 大概有1年的时间吧。
1: 就有很多程序跟测试了。
7: 对，
4: 像这样的食品的申请程序，就是你要先给文案报告里面所有的那个处理的方案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们要检测的，对不对？
7: 对对对。但是因为产品已经太久都没有在新加坡出现了，然后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那个进口的规格。对，所以我们要重 重新去
4: 商量啊，
7: 咨询，然后问他们说大概要什么样的方法，嗯，然后可以让我们进口这个产品这样子，嗯，对对，
4: 哇，谢谢你们的坚持才让我们现在可以在超市里面也买得到，欸，
6: 对，据我知道这个猪血的食用期限是25天，如果扣除前期的处理跟运输时间，上架之后一般上是可以保存几天？
7: 嗯，到上架可能就只有6到9天的时间吧。
8: OK，嗯，所以其实蛮短的了。
7: 对对对，我们尽量还在尽量看什么方法可以缩短那个运输的那个过程。嗯，是。
6: 哎，有听众刚才 WhatsApp 里面讲说，他好像还没有在超市看到，但是你们都已经在主要的超市上架了。
7: 是是，其实主要的超市，比如深松和那个FairPrice 都已经上市了。嗯，其实深松上市一天就已经卖完了。
8: 对，我在新闻上就有看到有民众就是买4盒啊5盒这样子买回家。
7: 是是，对对 对， 对，
4: 市场反应非常的热了，因为毕竟它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在新加坡出现了。
7: 嗯，对，
6: 像我就不要讲国外我们吃到了啊，嗯，我的记忆主要还是我小时候嘛。
4: 嗯，
6: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大人去买那个猪杂汤一定有猪血。
8: 对，我就很惊讶，因为我从小到大吃的猪杂汤从来没有猪血，我不知道原来可以放在里面。
6: 哦，你呢，你的记忆呢，小时候的记忆
4: 太多了。
6: 炒菜，
4: 就是，炒菜啊，汤啊，尤其因为这个猪血本身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认知当中它是很补的嘞。
6: 啊，
4: 对，所以在家里面呢，就是对小孩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6: 因为它富含铁质嘛，嗯，我们自己都在讲啊，所以要补血啊，对吗？那淑芬你自己呢？嗯，
7: 是，其实之前我自己也没有吃过猪血。哦，是是，真的真的。
6: 嗯，哦，那表示淑芬很年轻。
7: 那倒没有。呀，yeah, 其实我们产品经过我们现在可以比较科学的去化验，嗯，其实这个产品其实真的是那个他们的那个它的 nutrition 其实是很高的，
6: 营养，
7: 营养，营养很高的，对对，铁质很高，蛋白质也很高，然后又低脂肪，
6: 嗯，啊，对，它胆固醇其实
7: 对，嗯，对对，所以主要是那个处理方式又很安全，所以其实这个产品的那个营养价值是很好的。
4: 是，其实对我们来讲，那食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啦。
7: 是，
4: 虽然我们就是这么多年哈，常常会有朋友到国外去啊，嗯，但是他们可能到不同的地方有猪血，他们可能也不太敢去尝试。
7: 是，
4: 嗯，
7: 对。
6: 哎，刚刚我们就是问了听众，听众已经 WhatsApp 进来啊，
4: 嗯，
6: 就说他们这些都是叫童年的回忆啊。那猪血重回人间呢，有人这样写，他说猪血重回人间太震撼了，我记得是秀珍写的。然后猪血炒珍珠菜，很多人讲，
8: 嗯，对。
4: 但我们好像都对珍珠菜没有什么印象，
8: 因为现在新加坡好像是找不到珍珠菜了，对吗？
6: 我觉得它很像香菜哈，嗯。那珍不是珍珠，猪血炒韭菜，我有印象的。嗯，
4: 对，
8: 还有人说咖喱面，啊，放猪血嘞。
6: 哇，咖喱面我真没吃过，你有吃过，啊，
4: 我有印象。
6: 你这样喜欢吃咖喱面，
4: 哦，对，会不会是因为以前那个酿豆腐档口他们都有卖咖喱，嗯，咖喱面或拉萨，然后以前有猪血的时候就肯定大家会选。
8: 哇，我现在很期待我们对面的那个酿豆腐可以有这个猪血的选择。
6: 哦，那赵红特别提到一个很引起我的那个唾液分泌的，他就是说猪血加一点姜葱炒，然后再加小辣椒。
4: 哇，哦，你们的家常菜很厉害嘞。
6: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等一下我们就要去尝，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味道，是东阳的味道。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我小时候那个卖用刀斧的，几乎每一个摊都有卖猪血，它是放在一个碗里面镇水，那配它的那个甜酱掺辣椒，超好吃。
3: 真的有好多朋友都发简讯进来说，这个酿豆腐档口一定有猪血。然后呢，这位朋友是6963，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呢，妈妈是煮那个韭菜炒猪血，还有去小贩中心吃。他说妈妈说过了，有一些那个剪头发的师傅会常常吃猪血，好像是会把什么剪头发
1: 哦，因为要清肺，他是说因为。剪头发不是有那些碎碎的发屑、还是怎么样，他说因为剪发的师傅可能会吸进去，于是他们就要清肺、这个是有这个说法。哎呦，假如比方说我太老了，我都听得到听过。
3: 好，我们来听看 MJ 怎么说。
5: 今天这个猪血啊，我记得这个27年前啊，我吃猪血的时候大多数是在那个猪杂汤或者酿豆腐的摊位，是他们的食物才找得到。猪血是我其中一个最爱啦。这27年里呢，我也有机会吃到猪血、在哪里吃呢？
3: 哪里？
5: 我在泰国清迈、还有越南旅行的时候吃得到。当然现在重回新加坡的食物美食里，我是最高兴不过的啦。
1: 是感谢你们啦，因为有你们的申请啊你们申请我们终于就可以再吃到。
6: 没有，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喜欢。
1: 你说大家讲了这么多，少讲了一样是不是？
6: 是，其实我家里小时候常常就是煮猪肉粥，里面会加猪血。是，
3: 对哦。哇，一下都忘记了嘞！
1: 所以这个简直是一个回忆杀的味道。是。
3: 其实我蛮就是惊讶的，就像欣盈这样子，从来都没有吃过猪血，但是就是对它还是有好奇的，不是说一定要像猪内脏啊、猪血啊就不敢吃。
7: 对，我自己是会。对他好奇，而且会觉得说在不同的我们平时吃的美食当中，现在又加回这个猪血会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吗？
1: 好，听众了解一下，因为27年没吃、买不到嘛哈。
3: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以买到的是你们已经是加工了吗？
6: 是。所以产品我们要经过特别的处理，然后那个收取的方式也很重要，我们需要经过高温杀菌啊，然后通过那个检测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口，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呢，农粮局还是会再度的检测产品，我们才可以上架售卖。
7: 所以新加坡人可以吃得很放心了。
6: 是，
7: 那买回家呢需要怎么样特别的注意吗？
1: 你听得出了他已经大量要买了
7: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它。
6: 其实没有，不需要，也不需要特别处理那个产品，就像普通下去炒几分钟，你加肉也好，加韭菜都好啊，下去炒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可是你们是盒装的，一打开了就是多久你一定要把它给吃完？
6: 尽量是当天就吃完。是，
3: 我觉得没有多少人可以存太久了。
1: 真的
3: 打开就吃完了。
1: 好，那一道是炒菜，一道是汤，一道是粥，这样子。
7: 猪血宴哇！
1: 难讲哦，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很开心嘛，搞不好可以搞一个主题是
7: 一个 party， 对啊，大家每个人煮一道菜这样子。
1: 你们有没有预备的会供不应求啊？
6: 是，其实是供不应求的，目前对，
3: 所以要加快的，研究一下怎么样的让这个运输啊各方面可以更快一些了，
6: 是
3: 物流方面。
6: 但是那个量，那个猪血的采集的那个量是有限的。
3: 也对。
1: 奶类我比较给博一下，奶类的餐馆向你们咨询的最多哈、
6: 都有诶、欸、就是中餐馆会当然是比较多，
3: 嗯，
6: 是对，主要就是那些
1: 火锅店
6: 啊，嗯，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卖粥品的啊，
3: 嗯，
6: 然后就是像你们说的那些猪杂啊，
3: 哦，
6: 对，都很多。
1: 煮炒的呢？
6: 煮炒就稍微还少一点，少一点，哦，是是，中餐馆比较多，嗯
1: ，OK，
6: 是
1: 是，
3: 哇。太期待了，
1: 我期待等一下我们吃诶。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段谈话，我觉得挺有趣的。我们在对比猪血跟鸭血。
1: 哦，对，
7: 哦，对，
3: 你因为我们到台湾去的话呢，这些年还是常会吃到鸭血嘛。
1: 猪血跟鸭血吃起来，其实你说一样也很接近，但是可能猪血跟鸭血的颜色还有口感，
3: 嗯，
1: 一个会比较粗一点，一个比较细嫩一点。
3: 嗯。
1: 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7: 它的煮法好像也是，嗯，对不对？猪血一般在汤里面哈，
1: 啊，猪血粥啊，
3: 嗯，
1: 猪血汤啊，
3: 嗯，
1: 那鸭血你
7: 火锅，
3: 麻辣火锅最喜欢用鸭血。
1: 对，
3: 可是那天我去吃麻辣的时候，它也蛮搭的了。
7: 就是放猪血下去，对不对，
3: 嗯？感觉好像没有很大的分别。
7: 嗯，我会去尝试。
1: 那目前只有你们家在供应了。
6: 是是，目前为止就
1: 因为那天我经过一家餐馆，我就是看到他已经贴出了好一些菜色是有猪血的，
3: 哦，
1: 那都是五月份的时候了，
6: 是是，哦，
1: 我就心想他好手脚好快，
7: 当然
1: 他已经告诉人家说我会卖这样的菜色，
7: 抢占先机啊，
3: 小鹏，以后你去曼谷，我还是去哪里吃猪血，你拍来给我们看，我们已经不会羡慕你了，
7: 我们不会心痒痒，
3: 因为新加坡吃得到了。
1: 哎，小鹏一定会跟你讲，我自己做了拍给你们看，因为他下厨的嘛。
3: 嗯，卢 Kim 家里，或者说他最喜欢的是粿条汤加猪血。
1: 哇，
3: 嗯，他说，但他也很喜欢鸭血，很难说啊，可能他们公司有一天也会申请啊。
1: 哎，我已经准备要去吃了，我们会做脸书直播哈。
3: Let's go， 记得赶快上线到我们的这个脸书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道路方面先提醒你 Amokyo Avenue 3往 Amokyo Avenue 12过了 Amokyo Industrial Park 2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的是 CT 隧道往 AYE 在 Cane Hill Circle 出口处，还有 Fort Canning 隧道呢，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

0: 歌，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哇、wow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2: 时候呢已经转换战场，因为我们要来品尝这个猪血。
3: 我必须要先讲，因为是洪金云小姐先偷吃，于是呢我忍不住也跟着吃、哦、来你吃的感觉
2: 很棒耶。我跟你讲，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准备的这个，比如说那个碗摊汤啊，东阳的口味，我刚刚吃的是这个、哦、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麻辣汤嘛，所以是都是即食，我们可以就是放到微波炉里面去，
4: 是
2: 加热就可以吃了。
4: 是，对，很多年轻人都说不知道怎么个处理、嗯、怎么个煮法，那你就可以买一个现成的麻辣的面，然后加在里面就可以了、
2: 嗯、啊，平时我们煮即食面也可以啊、
3: 麻辣的很好吃，就好像我们吃火锅这样、嗯、麻辣锅这样啊、嗯、
2: 我好像没有吃到麻辣的，我要吃一下
3: 早知道不要跟你讲
2: 偷吃一下。
3: 然后有人说哇，猪血这个是老派的食品，其实不是、嗯，
4: 是，对对对，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想尝试，对对，然后也很多人其实在国外都有吃过，是
2: 很大一片，我拿不上来，
3: 我帮你来，你帮我拿麦，
2: 好，我帮你拿麦克风。其实真的就好像我们刚刚在空中分享的时候，很多听众就说，其实这个猪血哈，在我们很多华人的生活当中这么多年是非常有记忆点的。
4: 是，
2: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安娜喂我吃猪血的呀，早一样。
5: 哇哦，
2: 安娜姐，安娜姐没有帮我。
6: 你们几个在那里吃到很爽。
2: 但是很好吃啦。
6: 嗯，
2: 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就可以好像，应该说再次的品尝想念很久的一道食材。
3: 那种是那个叫什么哈、啊？
2: 嗯。
3: 那种兴奋的
2: 记忆里的味道，你记得吗？我们
3: 刚有兴奋的，
2: 我们刚开台的时候有一个记事本叫记忆里的味道嘛、嗯嗯、就是很多食物呢，它吃的除了它自己本身好吃之外呢，它更多是一种记忆，可能很多人吃了之后马上想起自己阿嬷当年常常做的那碗那个猪血粥、嗯、或者是那个粿条猪血汤，哇、嗯、太多回忆了嘞。
3: 怎么办啊？
4: 你们觉得跟你们的回忆有差别吗？
3: 你是指什么差别？
4: 你刚刚吃这个
3: 有啦，当时
4: 有分别吗？
3: 当时我还小嘛，现在我老了。
2: 好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有在我们的脸书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猪血的即食美食了哈，有麻辣汤，有这个冬阴汤，要非常谢谢哈，今天带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
3: 有人就说啊。有一度不是很流行那个猪油渣啊、嗯、还有那个咸蛋黄啊，
2: 对，
3: 你说猪血会不会这一波也会这样流行起来？
2: 我感觉会耶，因为那天我去吃饭的时候呢、嗯、也看到好几桌的这个朋友蛮年轻的，就是家人带着嘛，
3: 哦，他们也都火锅店啊，
2: 他们都愿意尝试耶、嗯、
3: OK，
4: 我也觉得会的，因为你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愿意尝鲜嘛，尝新鲜的东西、嗯、是，对，
3: 嗯，我在想你们应该去研发，像你们这个东阳啊、嗯、麻辣的，你们应该去研发一道，已经是把，不过猪血煮太久不好吃对吗？就煮在那个已经是在可以马上就开了、嗯、加热就可以吃的。
4: 哦，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你的建议。
2: 安娜姐可以做猪血生意。
3: 我要做代言人，猪血脸。
2: 好了，今天再次的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就是猪血可以买得到了。
3: 哇，我要吃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把镜头关掉，
2: 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6: 好 ，OK， 所以啊，他们三位在那里吃的非常非常爽。我这里呢还在直播室当中呢，所以我现在把时间让他们在脸书继续的和大家聊一聊吧。
7: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8: 浩浩、
7: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 八十几岁的夫妻，他们呢就在游乐场挑战这个跳舞机，结果呢他们灵活的舞步哦，那一段视频呢上传之后呢，就惊呆了所有的网友。
10: 八十几岁还可以灵活跳舞机哦！
1: 哦，
10: 哎呦。
1: 比可能18、28的还要灵活，
10: 比38的于思远还要灵活，肯定的，这个
1: 可以是年长者强健他们的身体，
10: 是
1: 或者是社交的另外一个渠道。
10: 打鼓我每次两轮之后就没有了、啊、玩完了，然后跳舞机更惨，
1: 怎么可能
10: 做不到？真的，
1: 你可是本台的舞蹈担当之一耶，
10: 因为他很快嘛，
1: 所以你是可以跳舞，但是你不可以在跳舞机上面跳舞。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哇，好有意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段时间在公路上行驶也是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在 TPE 往 SLE 就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这边有车子抛锚， BKE 往 PRE 在 Mandai Road 的路段这边也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处这边也是有些拥挤的状况，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整体来说呢是有一些阴霾的，在多个地区一些地区呢可能还是会有下雷阵雨的状况，但是呢下来几个小时会慢慢的转向局部多云。明天倒是要留意了，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下午的时候呢很可能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天早上，由年长者与国家初级学院的学生组成的100多人队伍并肩携手齐心挥桨，在水面上展开一场活力四射的龙舟赛。这不仅是迎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节庆活动，更是促进跨代交流的温馨互动，也让年长者在挥洒汗水中挑战自我，展现不老活力。这场别具意义的龙舟体验活动由职总保健合作社与国家初级学院第三年联合主办。参与活动的35名年长者来自职总保健活跃乐龄中心西区，年龄介于61岁到85岁。今天早上，他们与80名国初的学生齐聚一堂，在欢笑声和整齐划一的桨影当中共同划舟，进一步的拉近两代人的距离。国会副议长兼玉郎集选区议员谢耀全也亲临现场，和年长者以及学生们一起划龙舟。活动结束之后，他接过现场准备的碱水粽，与大家提早欢庆端午节。职总保健活跃乐龄中心运营主管刘斌昌也高兴活动收获了年长者的热烈反响。建筑和土木工程服务供应商联名集团 Lianbing 背后的王氏家族2名成员，通过2笔交易购买位于贝蒙路的2栋永久地契洋房，总土地面积为41741平方英尺，总金额6000万元，这比去年的指示价格低了大约30%。根据计算，他们的土地价格合约每平方英尺1437元。这2栋相邻的旧洋房已经具备重建条件，目前正处于出租状态。根据报道，王氏家族计划拆除现有的房屋，建造2栋新的洋房供自住。这笔交易由高明地产促成，这家公司曾经被屋主指定为独家营销代理，并在去年3月进行了一

0: 次买家出价活动，当时的指示价格为8880万元，约为每平方英尺2124元。中粮联行曾经在2023年为这个房地产进行买家出价，当时的预期价格为每平方英尺2100元。为了解决送餐员乱停车的问题，石龙岗一带的公寓实施禁令，禁止送餐员骑车进入，居民因此申诉外头走道成了停车场，阻碍行人交通。实施禁令的是石龙岗3-138号的 The Scala 公寓。新民日报记者昨天走访现场的时候发现，公寓入口处张贴告示，列明从5月29号起，所有送餐员不得骑着电动脚踏车或任何个人代步工具进入公寓范围。其中一名保安山姆透露，这是管理层在接获居民投诉后做出的决定，他们保安也只能无奈照做。禁令刚实施时，不少送餐员对此感到不满，甚至口出脏话责骂保安。不过这项规则实施了一段时间后，发生争执的次数有所减少。记者随后尝试向公寓管理层了解情况，但管理层人员表示无权回应媒体询问。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经济产业部在星期五提出的政策提案中指出，为了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日本需要在2040年重建2-5座老旧的核反应堆，并在2050年重建多达11-14座。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具体的反应堆重建目标，这显示日本正转向更加依赖核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减少昂贵的燃料进口。经济产业部指出，这14座重建的核电站将拥有大约16吉瓦的发电能力。日本在2011年福岛核灾难之后，因为公众对核工业安全标准感到担忧，关闭了54座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但仍可运行的33座机组当中，已经有15座重启。星期五的提案指出，当地政府希望通过设定具体的重建目标，提高电力公司的可预测性。此外，受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需求的推动，电力需求预计将大幅度增长。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慧敏那首歌曲《感激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看到了 James 还有 David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你好啊傍晚，还有9141福君啊，还是君福，你好你好，谢谢你锁定在963。这个小时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星期四跟星期五的好歌拌饭呢，由金云为你去搜罗一些在中国的一些民谣歌手啊，就是现代民谣歌手，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很棒的创作。今天我找到的这位歌手呢，他叫做流浪歌手老谢，他的这个歌声非常的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他今天应该说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大树营》，这是在昆明的一个地区。当然也不要忘记了，7:40左右呢，还有今天的加一道菜节目由安娜制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几个路段要请你稍微留意的，包括了在 SLE 往 CDE TPE 的出口处有车祸， TP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ECP 往张仪在 Marine Vista 的入口处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继续听流浪歌手老谢的一首歌，叫《大树营》。看到歌名的时候呢，我继续搜罗了一下，《大树营》讲的是什么呢？它其实不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它是云南昆明的一个老社区。歌里描述的画面呢，是老街区里的生活记忆，带一点怀旧的感觉。听着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在唱一个地方的故事，但实际上呢，他唱的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很多人到了40-50岁以后呢，就发现我们怀念的未必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熟悉的一些地方，而是当年的那个自己。这首歌带点云南民谣的味道，慢慢的吉他朴实的演唱，好像在跟我们聊天一样。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这样的一个大树营吧，可能不在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而是我们童年的街道，是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有过去那个相信未来无限可能的自己。当岁月慢慢的走远，我们怀念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地方了，而是那一段时光。一起来听流浪歌手老谢的这首《大树营》。
4: 好歌拌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面对全球挑战与其随波逐流，不如给自己一份深度思考。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呢只需9.9块，就能带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身处喧嚣，更要有一份看透局势不随波逐流的底气。现在订阅18个月的合约，即刻可以获赠30,000的一个奖励积分，让你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电子礼券，让深度阅读成为你的习惯，也成为生活增添一份实惠的好处。现在呢，就上网查询，在 b.sg/pepromo 促销活动附带条款。

0: 到的是周宝源的一首《表错情，会错意》，之前也让你听到了彭佳慧的《心酸的情歌》。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些时候在 SLE 往 CT1 就在 TPE 的出口处这里呢，看到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如果你经过这个路段有任何最新的消息，你也可以通知我88550963。TPE 往 SLE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这边有车子抛锚。更早以前在 SLE 往 CT1 Woodlands Avenue 12这边呢也有看到啊，就是第一条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一带了，请你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乌节路一带，你从 Hard Rock Cafe 就往里头走，看到一家酒店 Hotel Artisan， 楼下就有 Cafe Cunino， Q U E N I N O Cunino。Chef Kang Cafe 菜肴特色是什么？
3: 有马来、印度、华人，有马六甲、新加坡比较 local 的菜肴，我们比较熟悉的味道。
2: 它是一个综合味道，集合了南洋一带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娘惹的味道，印度餐的风味，还有华人跟马来人的风味。
3: 对，我们小时候都比较熟悉有吃过的东西在我的料理里面。
2: 午餐晚餐推出了一个 3 plates 5 plates 还有 7 plates， 就是说你可以选三道的、五道的、七道的，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3: 这三道、五道还有七道，我们不会去限制客人，只单单选前菜、主菜还有甜品，就会依个人喜欢的，可能有些人只是想吃甜品都可以，想要吃前菜、主菜、甜品都可以，还是有些比较只是要吃主菜也都可以，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去选择。
2: 就是说如果我选择三道的，我可以三道都要主食？
3: 对，都可以。
2: 价钱怎么算呢？
3: 还是一样 3 plates 5 plates 和 7 plates 的价钱，这就是我们推出这个 concept 的特点。
2: 这个是前菜还是主食？
3: 这个是一个主食， Kari Kapitan 是一个比较槟城 Peranakan Nyonya 的菜，传统来讲就好像咖喱煮好就端在一桌上，可是我们想要不一样的风格，就我们配合了有西式的 pot pie Peranakan style 的 Kari Kapitan， 还有印度的煎饼，一个 crust 来弄出这道菜。
2: 这道 Kapitan 很有趣的，原来 Kapitan 贾碧丹就当年的殖民地者，他们去到了马来西亚南洋一带，就委任了当地的华侨做首领，那个首领就叫贾碧丹，就是 Captain 的意思。
3: 的意思，对。这道菜的来源就是鸡跟 Captain， 所以他们会叫 Ayam Kapitan。
2: 你刚才讲有用到 Pot Pie 的概念，Pot Pie 是英国中世纪很长远的历史，不过 Pot Pie 里面通常是一些肉，所以你才会想到用 Pot Pie 跟 Kapitan 这个菜肴结合在一起。
3: 是这样，传统来讲他们是用一个 Puff Pastry， 可是我们想要呈现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会用 Roti Prata 的dough来弄成一个 crust。
2: 这里就有本地的食客也有外国食客，外国食客可以接受吗？
3: 可以啊，外国游客通常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们菜肴不会说很辣、微辣那种，所以都很适合外国游客。
2: Chef Kang， 我注意到你做的 Kapitan这个鸡肉 curry 基本上颜色没有很深，是比较牛奶色多一点。
3: 这个我用的会比较多的椰浆，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有一点奶色。
2: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不想做到太干，我想给它比较多一点汁的感觉。
2: 真的很下饭哦！你们的饭里面就有白饭，也有椰浆饭。你的椰浆饭还是印度米
3: coconut rice， 椰浆饭我们用 basmati rice， 而不是用 jasmine rice。
2: 很香，
3: 谢谢。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2: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星期五你今天好吗？今天你好啊，傍晚很好吃。6-7呢，我们请到了卜蜂集团新加坡董事经理叶树芬呢，来跟我们谈猪血。他们进口或者说开始分销猪血了。那今天我们就聊了很多，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啊。因为今天我们就说呢，大概27年以前，新加坡呢一定很多家庭有猪血的菜肴。林德就说他们家有炒韭菜的猪血，然后呢有人说有猪血汤，还有珍珠菜。我好像没有接触过珍珠菜了，我要去找一下。谢谢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点子，我要好好的认真的去研究一下，然后呢周末也来做一做这个猪血的菜肴了。好啦，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充实、美好。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享受你的周末啦！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张雨生还是朋友。BKE 朝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

0: 30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01。

这是那英所演唱的歌曲《出卖》，之前是郑中基、张学友《左右为难》。晚上时间8:10。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欢迎进入星期五的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 Crystal 晶晶今天是第一个来打卡的哦，欢迎你。还有 Jesslyn 也蛮早的，7:59就来打卡。他说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星期五晚上好哦。今天晚上的金句哦，他这么写道：人生多笑多动不易老，开心快乐并不着，就是并不会找你啦。然后心善心宽没烦恼，健康平安无价宝。哇，都有押韵哦。所以呢，要多笑多动，还有要多听963，这是我家的。陈先生开档了，是的。啊，你回家啦？哦，回家了，开档了。 OK， 好，谢谢。 Daniel 晚上好，星期五啦，也祝你周末愉快。他说下班后呢，就准时在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一起来迎接周末的到来哦。要跟所有的听众说一声晚安，晚上好。黄希望终于迎来了周五了，他说周末的美食美景愿杰奇尽情享受这个大好美好的周末，然后呢开启吃喝玩乐模式，周五大家一起来探索梦幻奇想。欢迎光临喜有座位。谢谢。是的，周末大家都应该就是自己去找乐子，到处啪啪走，就如刚才 Jesslyn 的金句一样，多笑多动多活动也是很重要的，接触一下大自然，跟朋友聚聚会聚餐聊聊天，敞开心扉很重要。 Danny Leung 还有 Evelyn Pao 钟汉良8:03来打卡，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在恩德利晚上好啊，还有好人大哥也祝你周末愉快。有点就是蛮久啊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我常常在以前啦去 KTV 卡拉 OK 的时候呢都会点唱这首歌，当然要降两个 key 啦，不然会唱到半条命都不剩了。很好 K 很好听的一首歌，张信哲忘情忘爱。晚上好，我是杰奇，欢迎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学会在不合适的人和事中及时止损，把外放的情绪一点点收回到内心。你无需讨好谁，也不必反复解释或自证清白。守住自己的边界，就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那些让你反复内耗的关系，难以释怀的过往，以及一时无解的困境，试着放下与释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自己与成长。
4: 人就是这样的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一些缺点吧，总是有一些期待嘛。
3: 对啊，不只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也难以释怀以往的过去。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过去可能在年轻岁月的时候呢，年少不懂事，就犯下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或者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就一直耿耿于怀，然后怀着这个心结一直活了几十年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放下跟释怀。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折磨了自己，也折磨了你身边关爱你的人。
4: 对，所谓的释怀跟这个忘记概念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啦。因为像我觉得偶尔会想起一些可能自己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一直抹不去因为它都已经发生了嘛，要你完全忘记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重点就是你今天可以记得，可是你不要纠结于那种失落，或者说那种甚至有些时候带一点点的恨在里头。重点是这些情绪你要把它给放下，
3: 是那个恨的那个情绪是非常负面的，非常的负能量的，然后就会干扰到你的每天的日常生活。这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

0: 提到了，你要学会在不合适的人和事中及时止损，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再把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神就花在一些不适合跟不值得你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因为你这样子不断的耗损自己，到头来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哦。
1: 对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不只是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哦，甚至有些时候呢，他甚至是牢牢的靠在你的这个脚踝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累赘。
0: 嗯，
1: 所以这时候你真的是要找一把钥匙，把那个锁给解开
0: 啊。
1: 对，不要再拖着这个累赘继续往前走了。
0: 对，我觉得自我解脱、自我解放哦，真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2: 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学会在不合适的人和事中及时止损，把外放的情绪一点点收回到内心。你无需讨好谁，也不必反复解释或自证清白，守住自己的边界就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那些让你反复内耗的关系，难以释怀的过往，以及一时无解的困境，试着放下与释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自己与成长。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Portsdown Avenue 朝往 Loni 在 AY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PIE 朝往 Tuas 在 CT 出口的地方交通拥堵。晚上8:22，王菲、刘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2，傅女士还有 Mike TGIF， 晚上好。It had to be you，LC Chong， 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Richard， 晚上好啊。Tiffany Wong 说：“哎呀，今晚还是要加班了。”可能换个思维，换个想法，就说：“加班应该有加班费。”然后呢，就表示啊，公司还是蛮重视你，很需要你的。最重要就是怀着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情加班吧。那如果做得很累了，就赶快下班去好好的休息。 Adrian Craig， 哇，回来喽！他说来帮妈妈打卡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希望你的旅途是非常愉快的哦。宝珠奶奶，哦，他说今天心情很差，因为一位好友突然逝世了哦，心痛不能够平静，又胡思乱想了，真的是人生无常哦，不要想太多啊，宝珠奶奶。我们那句老话啦，生死有命，人生真的很无常，就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吧。Vincent 还有 Uncle Teo 说我又来喽，又在吃晚餐了，今天吃粥哦，看起来那个菜色还不错，好好享用。Jane， 他说今晚又来打卡了，忙碌的一周终于结束了，明天就是周末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心情，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祝大家还有家人所有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 Cindy Koo 你好啊，说不到园林不知春色如许，6月13跟14号 The Lake Garden 就是下个周末咯，可能可以去走一走，哎，谢谢你的建议。婉君，哇哦，他说你好杰奇，我是新来的，第一次发简讯来到这里，可是呢我30年前就听你的广播节目了，天哪。他说想当年还打电话去那个电台，你还送给我这个磁铁的电话簿，哇，你还收着啊。哦，他说类似这样的，想当年啊，岁月之共勉之。好，那就播出这30年前的一首好歌，应该不止30年前了，快要40年了，我个人很蛮喜欢的一首歌，这是林慧萍《白纱窗的女孩》。

一首林慧萍《白纱窗里的女孩》。秀珍在看舞台剧呢，我们的舞台剧《月光下的流连恋人》，她说在中场休息15分钟，就赶快扭开收音机来收听《奇想世界》。继续送上这首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本地歌手郑展伦，我会用真心填满你的孤单。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这是陈洁仪的歌曲拔河。BK 朝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1: Fly me to the moon。
0: 晚上8:46，在这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陆续来打卡了，有依林，有顺荣，还有 Jasmine。 哇哦，你刚才拍的这个天空漂亮，而这张有点像小狗的云，呵呵，是的，那造型还蛮特别的。洪鹏他说齐哥所播的歌曲好好听哦，赞，谢谢你喜欢。还有 Jessica，晚上好，享受工作，舍乐趣，希望祝你有一个吃喝玩乐的周末，谢谢。经纬晚上好，还有诗云，欢迎你来打卡。明勋在听到陈升的歌曲的时候呢，就说了啊，在听呢，发福利怎么可以少了我呢？然后你竟然有这张卡带呀，天哪！是林慧萍的那首啊，他说是台湾1981年出版的，记得新加坡大概是1983年才传过来，当年买的是卡带，后来 CD 版又再重新买来收藏。哇，你真的有好多好多的这些 CD 啊卡带哦。莎莎同学晚上好，说听到郑展伦的歌曲，莎莎同学就飘过来了。加一很喜欢这首歌，而听众的心声就是我的心声，老大休想甩掉我们，我们也是一路从 Lost and Found 死守到刘太一的，哇，我又升级为刘太一了。对啊，谢谢婉君的简讯， You make my day， 真的就是找到了963，找来了我。也希望你继续守候在963哦，婉君。然后秀英，而刚才那首林慧萍的歌曲啊，非常熟悉，真的吗？我还以为它挺冷门的嘞。谢谢你记得，也祝你周末愉快。秀珍说要开场了，要开场了，休息完了。他说几乎满座，哇哦。他说虽然在他身后的那排座位是空着的，但是几乎都满座了。大家如果还没有买票的话，记得赶快去买票。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明天有两场，礼拜天还有一场，3点钟的一场，我会去看那场哦。

这是方文琳的歌曲《面纱》，之前是李健《似水流年》。每次播出李健的歌曲的时候呢， Linda 就会发简讯过来的。这是古巨基《小指》。

哦，好久都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欢迎你进入吉祥世界，也祝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五还有周末。送上这首王力宏《好想你》，之后有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0: 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可以有你收听着九六三好 FM， 真好。Upper Serangoon Road 朝往市区，在 Hougang Street 21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Bedon North Avenue 3朝往 PIE 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西堤隧道朝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好像是在奇想世界第一次播这首歌吧，想不到中间竟然有独白，有惊喜，或者应该说惊吓。丽玲还有Sharon Lo晚上好，还有国娟，她说天气真的好热啊，热到心情都要变得不好了，就躲在凉凉的房间里面收听963吧。这是唐娜的歌曲《相爱一回》，稍后呢就是好歌再穿越了。

0: 唐娜的歌曲《相爱一回》，在这里要跟赵红说一声晚上好，也祝你周末愉快。还有 Cherry， 他说晚上好啊，我听到好歌了，谢谢你。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今天晚上的好歌再穿越呢，要播放的是赵乃吉翻唱潘越啊，不是潘越云，姜育恒的《再回首》。我们先听姜育恒的歌曲。

那个气势。再回首是姜育恒在1989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此曲呢由陈乐融还有卢冠廷联手打造。歌曲的旋律深情舒缓，歌词呢以回首往事为主线，就表达了对人生起伏、爱恨离合的感慨还有释然，既有遗憾也有成长以后的一种从容。姜育恒以他略带沧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人生况味呢诠释得真挚动人，成为了时代金曲，在华语乐坛呢被广为传唱还有翻唱。近年网络歌手赵乃吉非常的活跃，他也选择了翻唱这首歌，以更加清亮细腻的声线重新演绎。他在保留原曲的情感内核的同时呢，也加入了现代编曲还有节奏，使作品更加的贴近年轻的听众。赵乃吉翻唱《再回首》是向经典致敬，也是借助熟悉的旋律，能够吸引听众，展现个人的风格。他的版本情绪表达比较内敛而且温柔，虽然是少了原唱的那种厚重的沧桑感，却多了一份纯净，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效用。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赵乃吉的《再回首》。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这是邝美云的歌曲堆积情感。CTE 潮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那另外呢就是 SLE 潮往 BKE 在伊顺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1，听一首500的歌曲，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苏慧伦是原唱，被动，当然，作曲者就是500本人。他在演唱会上就唱了这首歌。被动过后呢，是苏慧伦的歌，爱我好吗？

莎莎同学说，哇哦，我的摇滚偶像伍佰真的很摇滚啊，那种现场的感觉完全不被动。

孙慧伦爱我好吗 ？Karin Chua 晚上好。然后也看到了国祥还有国良，我的女生来了。还有 V-Hot 晚上好啊。啊，刚才在好歌在穿越呢，就播放了赵乃吉翻唱姜育恒的《再回首》。Jasmine 就说了，同一首歌曲各有各的唱法，都好听。然后国娟就说了，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呢？虽然这位女歌手赵乃吉唱的也很不错，但是呢，还是更偏好姜育恒的版本。秀英说，两个版本《再回首》，都好听，但是还是喜欢原汁原味的姜育恒的版本。Mary 也喜欢两首啊，都说两首都好听。Bill 呢就说还是比较喜欢原唱了，这首歌呢就需要一点点的沧桑才能够带出歌的韵味，说的也是。然后国荣好久啊没有来打卡了，你好，他说刚才的堆积情感好听，好久没有听到咯。然后丽玲他说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姜育恒的版本，因为他唱出了充满历尽沧桑的岁月感还有释怀。姜育恒的歌声呢比较能够唱进我的心里面，让我有满满的回忆。谢谢丽玲的分享哈。还有 Jesslyn 就说了，姜育恒的再回首无疑是经典之作，赵乃吉的嗓音也十分的温柔，两个版本都喜欢，不分上下都好听。他说哎，或许可以考虑在好歌在穿越再来一个简单的原唱和翻唱的投票。我看你投票投上瘾了哈，看听众比较喜欢哪个版本。其实播放这个好歌在穿越主要就是让大家听一听另外一种不同的唱法，喜不喜欢真的是很个人也很主观的， It's O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是还好的，是 OK 的。 Jessica 说今晚的歌曲都有温柔的婉约的感觉，听的心情感觉很舒服很棒，尤其是现在姜育恒的再回首，沧桑无奈迷茫的心情，副歌呢就是绝唱了，翻唱呢各有千秋，但是唱不到原唱者的灵魂的唱法，这是他自己的感觉啦。然后呢现在应该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时候了，今天选的是台湾民谣，编号一是王梦玲的阿美阿美，编号二是黄仲坤的你说过。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投票时间，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王梦玲阿美阿美，编号二是黄仲坤你说过。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一还是二？

品冠最想念的季节。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编号一是王梦玲阿美阿美，编号二是黄仲坤你说过，还有一首歌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可以投票。

0: 滚滚红尘结束了，谢谢大家，请停止投票。晚上9:51，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我的国歌之一伍思凯的《寂寞公路》，稍后有张艾嘉《因为寂寞》。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哪里是尽头。
1: 这个吉他真的是弹到很多人的心坎里面去了，弹得太好了。两首寂寞的歌，希望听了过后不会让你感觉过度的寂寞。收听吉祥世界，希望可以带给你暖暖的感觉。晚上9:55，我已经算完投选的票了，今天总共收获了81张选票。歌曲过后将会揭晓成绩。

好一首张艾嘉《因为寂寞》，在这也收到了慧云发来的简讯，他说值班愉快哦，快下班了，加油哦。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到81张选票，那成绩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就有点出乎意料之中。阿美阿美王梦玲的歌曲得到了51张选票，黄仲坤得到的是

0: JVC 说，哦，原来是这首歌。
1: 是的是的。
0: Andrew 国顺，晚上好，他说刚刚看完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好看哦，现在正在听着你的节目回家途中，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你说过。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王梦玲的阿美阿美。晚上时间10:04，这是许美静的蔓延。

0: Bencha 说，哇，今晚的歌都非常好听，有好多不经常听到的歌，太喜欢了。 Johnny 也是看完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回家了，他说好看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Mary 听到了尤克里林的了解，就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秀珍说好看哦，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他说好看，还有好听的歌。依林晚上好。 Johnny 说真的哦，阿美阿美赢了，你说过有点意外哦。啊，打雷了，大家可能这么热的天气都希望能够下场雨哈、哦。这首黄莺莺的《黑夜白天》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的主题是一场病就能够教会你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人生无常，一场病就能把你的世界重整一次，让你突然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在意的。你会发现，那些平时吵得你头痛的事，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那些你以为离不开的人，也未必真的关心你。真正陪在你身边的，是几个愿意接你电话的家人和朋友，是那碗你突然很想吃却吃不到的简单食物，是医生说的一句还好来得及，也是你在病房里默默许下的那句以后要对自己好一点。健康突然变成了最贵的东西，睡得着，吃得下，走得动，这些原本看似普通的能力，在生病时都像奢侈品。一场病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提醒，提醒你别把时间给错人，别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吵，更别把身体当成理所当然。等走过一次，你会懂，能好好活着，就是人生最大的底气。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1，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是获得51张选票的王梦玲，《阿美阿美》。欢迎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张志成的《末日之恋》。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适合在夜晚听的一首歌曲，陈绮贞《小步舞曲》。晚上时间10:29了，马上你会听到恬静的歌曲《打开梦的窗》，还有郑秀文《值得》。
1: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也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王梦玲的《阿美阿美》。秀英说想把这首歌曲点给奇哥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 Mark 远在日本的 Mark 要把这首阿美阿美点给好朋友阿美收听，阿比祝他永远健康美丽，也要点给竹竹、阿 Cat、Jimmy、Emily 还有杰奇大哥你，同时也点给收音机旁的奇粉收听，谢谢你 Mark， 希望你旅途愉快。还有程中他说王梦玲的阿美阿美是我们痴狂少年时的歌啊，点这首歌给所有65年至72年饱受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你我他。哇哦，吴一浩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963的大家还有主持人，谢谢哦。还有金伟要把这首阿美阿美点给自己、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Lin 说要把阿美阿美点给杰奇、963DJ 还有听众收听，下周继续相聚，祝大家晚安。 Johnny 就说要借点一首歌恭喜浩浩、丽仪、思远、静和还有程瑶以及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台前幕后的大家，然后祝大家演出圆满成功。要提醒大家还没有买票的别错过哦。同时 Johnny 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收听，祝大家一觉到天明周末愉快。 Anson Anson 很少点歌，欢迎你。他说想要把这首阿美阿美点给他的太太香宝收听啊，今天是结婚32周年，哇，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Anson 也就是宝来啊，他说秀珍要把今晚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还有他自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 963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Daniel 非常喜欢这首阿美阿美，就把它点给自己、家人、杰奇、 96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Rachel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杰奇还有 963DJ。 Charmin 想要把这首歌阿美阿美点给963的早班 DJ， 祝他们舞台剧演出成功啊，也要祝国贤这个星期天生日快乐。

0: 今天仔细的听他的歌词，还真的蛮好笑的，而且有点毒哎，就说要看他的自己的长相哎，你看啦、啊，跟人家求婚、追爱，还要讲的那么刻薄的话。可是就是这首歌好听跟好玩的地方，阿美阿美，王梦玲，以这首歌来结束这个星期的广播，哎，感觉还蛮不错的，也希望大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和愉悦的。陈先生还有 Jesslyn Daniel 秀珍，哎，终于回到家了， Shamin， 谢谢你们的晚安问候，还有 LC Chong。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希望这个周末你能够好好的充电，好好的放松，做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想太多东西，然后呢，有时间的话就多运动运动，然后接触大自然。下个星期我们的奇想世界晚上8点准时再会，啦啦噜，祝你晚安哦。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中央路段，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4小时，请关注 IC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学会在不合适的人和事中及时止损，把外放的情绪一点点收回到内心。你无需讨好谁，也不必反复解释或自证清白。守住自己的边界，就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那些让你反复内耗的关系，难以释怀的过往，以及一时无解的困境，试着放下与释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自己与成长。
2: 人就是这样的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一些缺点吧，总是有一些期待嘛。
1: 对啊，不只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也难以释怀以往的过去。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过去可能在年轻岁月的时候呢，年少不懂事，就犯下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或者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就一直耿耿于怀，然后怀着这个心结一直活了几十年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放下跟释怀。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折磨了自己，也折磨了你身边关爱你的人。
2: 对，所谓的释怀跟这个忘记概念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啦。因为像我觉得偶尔会想起一些可能自己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一直抹不去因为它都已经发生了嘛，要你完全忘记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重点就是你今天可以记得，可是你不要纠结于那种失落，或者说那种甚至有些时候带一点点的恨在里头。重点是这些情绪你要把它给放下，
1: 是那个恨的那个情绪是非常负面的，非常的负能量的，然后就会干扰到你的每天的日常生活。这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你要学会在不合适的人和事中及时止损，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再把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神就花在一些不适合跟不值得你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因为你这样子不断的耗损自己，到头来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哦。
2: 对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不只是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有些时候呢，他甚至是牢牢的靠在你的这个脚踝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累赘。所以这时候你真的是要找一把钥匙把那个锁给解开对，不要再拖着这个累赘继续往前走了。
1: 对，我觉得自我解脱自我解放真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3: 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学会在不合适的人和事中及时止损，把外放的情绪一点点收回到内心。你无需讨好谁，也不必反复解释或自证清白，守住自己的边界，就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那些让你反复内耗的关系，难以释怀的过往，以及一时无解的困境，试着放下与释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自己与成长。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人生无常，一场病就能把你的世界重整一次，让你突然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在意的。你会发现，那些平时吵得你头痛的事，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那些你以为离不开的人，也未必真的关心你。真正陪在你身边的，是几个愿意接你电话的家人和朋友，是那碗你突然很想吃却吃不到的简单食物，是医生说的一句还好来得及，也是你在病房里默默许下的那句以后要对自己好一点。健康突然变成了最贵的东西，睡得着，吃得下，走得动，这些原本看似普通的能力，在生病时都像奢侈品。一场病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提醒，提醒你别把时间给错人，别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吵，更别把身体当成理所当然。等走过一次，你会懂，能好好活着，就是人生最大的底气。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1: 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还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歌
0: 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思红豆，不为你问哪个消愁，问却眼中为你铺的新愁，他日姑娘还记得
0: 新谣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

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